明朝的疆域从库页岛到万商石塘屿，从山海关到哈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王朝屹立在亚欧大陆的东方，明朝使者的足迹无远弗届。

0: 作为一位帝王的执政梦想，朱棣也不例外。当即之初，他将年号定为了“永远太平康乐”，这是他的抱负。儒家讲究立功、立德、立言，君主不仅要富国强兵，还需要给历史留下一笔文化财富，否则不能进入明君大帝的行列。
1: 永乐元年，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朱棣，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为数不多的明初书法帖之中，以这一幅字体最为端庄，笔笔工致稳健，体态珠圆玉润，这是翰林学士沈度所书。 他是永乐皇帝最青睐的大才子之一，因擅长书法而步入仕途。永乐皇帝喜欢他的书法，朝中重要的金册玉牒，一切大制作都指定他来书写。古代王朝无不重视书法，字写的是否好看，甚至是唐朝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到了明朝， 官方对书法的口味趋于单一，甚至僵化。沈度书写的字体被称之为“台阁体”，这种字好处是工整、精致、一丝不苟；坏处是千人一面、千篇一体，已经失去了书法的自由奔放和个性洒脱。不过，对于印刷出版来说， 规矩的字是最合适的。正是这端庄严谨的字体，一笔一画，组成了中华文化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0: 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这部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知识财富的《永乐大典》。目前存世的400多册中，有224册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50.3厘米高的宏大开本，时刻提醒阅读者，这是盛世的华章。明黄的书皮包裹着简素灿如雪的白棉纸，桑树皮和楚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实，宜于书写。正文中字体乌黑方正，圆润光洁，工整统一。编纂总裁是内阁大学士谢晋，他19岁就高中进士，更是朱元璋时期就认可的大才子。
1: 行云流水的书法，奔放洒脱，跌宕不羁。这幅由七星岩师业，是谢晋被贬广西游览桂林七星岩时即兴所作。字里行间里不难看出这个人的傲气。34岁的谢晋主持修订如此浩瀚的工程，仅仅花了1年的时间就将书编纂完成，命名为文献大成。自信满满的谢晋拿给永乐皇帝过目，然而皇帝并不满意。朱棣想要的是一套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知识财富汇集为一书的百科全书。

0: 而谢晋只是编纂了一部儒家八卷。后来朱棣劝说早已退隐寺庙的心腹姚广孝重新出山，姚广孝则将编纂队伍由原来的100多人扩充到2169人，有名医、名僧、书画家、戏剧家，做过各种职业的杂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永乐五年冬，天字第一号工程竣工，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收纳古今图书7000-8000种，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字。朱棣为这部新书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乐大典，并作序说，唯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藏书网之制作，所以其政治而同风俗，续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永乐大典成为传世之作，也成为朱棣历史功绩的文化佐证。永乐19年，这部旷世巨著跟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他先是放在紫禁城奉天殿东侧的文楼内，后来又转存到文渊阁。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渊阁是清乾隆41年修建。明朝文渊阁大致位置在今天文华殿南侧。在明代，这里不仅有储存图书典籍的职能，还是文官集团的议政中心。
1: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颠覆了数千年来承袭的文官制度，也许是对于权力的恐惧，也许是对于权力的贪念，他取消了宰相，相权由皇帝接管。这样做固然能够避免威胁皇权安定的权臣出现，但坏处也很明显，皇帝不得不处理海量的事务，顾此失彼，劳心劳力。朱元璋设立了内阁大学士，以侍从顾问的身份帮他分担政务，实际职能相当于文秘。经历过残酷战争和权力斗争考验的朱元璋，绝对不会让任何臣子获得真正的决策权。
0: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但改进了父亲的机制。他选拔翰林院官员谢晋、胡广、杨荣等能干官员，任命他们为殿阁大学士，在文渊阁日常值班，参与政务。这个常设机构被称为内阁。新的权力逻辑基于新的权力架构，朱棣亲自掌握原来属于宰相的决策权，议政权则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设立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三司各自独立，直接对六部负责。永乐中后期之后，内阁权力逐渐加重，开始兼任六部尚书，成为了皇上最大的智囊和决策者。在朱棣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0: 线上的钦安殿内，供奉着道教中的北方神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这尊真武大帝像被认为长得像朱棣，有永乐像。永乐皇帝自诩为真武大帝500岁之后的再生之身，认为是真武大帝协助自己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他将真武大帝像安置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永远守护着他的帝都以及他的帝国。
1: 朱元璋和朱棣爷俩实际上都有一个从南方往北方打的过程。这打的时候呢，这爷俩都说过曾经亲眼看过，甚至就是感受到过这真武大帝对他的军队的护佑。
0: 在中国文化里，北方属水，真武大帝还兼职水神，是紫禁城的消防员。然而即便有北方的神坐镇紫禁城，北方草原依旧是动荡不安的。永乐22年，距离第四次北征回师仅仅2个月，鞑靼阿鲁台部再次南下，侵犯开平卫，进击大同。朱棣自迁都之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连续出征3次，每一次都大获全胜。但朱棣毕竟不是真武大神，他食人间烟火，没有金刚不坏之身，也不能对抗自然规律。此时的朱棣已经65岁，身体越来越差，面对鞑靼人的挑衅，他不得不再一次披挂上阵。这次远征徒劳无功，明军没能捕捉到鞑靼人的主力，在一番武装大巡游之后不得不撤回。此时最重要的不是歼灭敌人，而是让病势沉重的皇帝陛下能够回到北京。就是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远征大军回到榆木川时，65岁的朱棣黯然离世，再也无法回到他引以为傲的紫禁城。

0: 帝的时代过去了，明王朝的扩张时代过去了，朱棣的眼光和胸襟超越了中原，超出了长城和大海，包容了农耕、游牧和海洋三个文化板块。他击败了蒙元帝国的子孙，却继承了这个帝国的开阔气象。可是他麾下的官僚集团却未必理解他的梦想。600年后，我们来看这位紫禁城的缔造者。不得不承认，他虽然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一个，但是他却有着迥然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气质。
1: 朱棣给后人留下了一意孤行的任性与性格残暴的说辞，但不可否认，他为子孙后代打下的基业是坚固的。可是他的子孙却并没有延续朱棣的志向。永乐22年，

0: 想安定下来。朱高炽和父亲不同，太不同了。他不但要开始休养生息。朱瞻基没有放弃北京，明朝的都城永久留在了北京。天子守国门成为祖训、国策和故事，不可动摇。在宣德皇帝身边，文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简易、夏元吉，武有英国公张辅这些忠臣良将，小心翼翼地帮助他维持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局面。尽管朱瞻基只当了十年皇帝，不能和太祖创立基业及成祖拓新经营的功业相比，但他却是个能保持已有成就和业绩的君主。
1: 古代官方史书概括的盛世多有溢美之处，在这样的盛世，老百姓顶多是负担轻一点，不至于饿死，不至于像乱世那样颠沛流离、哀鸿遍野。仁宣之治的基础在于朱元璋和朱棣打下来的广阔疆域留下的文治武功。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贡献在于及时转型、休养生息，既要继承先帝留下的成果，又要革除先帝的弊端，克制统治者的欲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和市场得以发育。这是600年历史的早期篇章。紫禁城里的君主和将相们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国度，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应对多元的外来潮流。他们的盛世能持续多久呢？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0: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

0: 轮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 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

0: 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

0: 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万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9: 哦，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0: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1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11: 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

0: 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他二五。

0: 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1: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2: 是
1: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2: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1: 没错，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2: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2: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那个程将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哎呀，
0: 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晚回不来了。你怎么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一电话啊。
1: 哎，领导。
2: 哎，里边，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2: 谢谢哥们儿啊。他搞的鬼。
4: 韩春明。哎哎
2: 哎，这怎么那个？
4: 别拽我！哎，
2: 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4: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2: 不一定。
4: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长哥们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儿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4: 别逗了、啊、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4: 韩春明、啊，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2: 你别夸我啊！
4: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2: 太没谱了我。
4: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2: 对对对，
4: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2: 走走走，赶紧回家，跟老两口说一声。
4: 别添乱了，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4: 这，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
2: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4: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2: 我努力嘛，我尽量。
4: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程建军，你又摆哥们儿一道。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你看这儿，
1: 我回来了。
0: 哎，那车怎么样啊？
1: 没事儿，放心吧。这车绝对不是穿棉而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
2: 不是没事儿，是穿得太邪乎。
0: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
3: 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
1: 哎呦，人家穿棉不也是一片好心吗？
4: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穿棉他妈说，听见没？
1: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穿棉他妈说，
4: 听见没？
3: 哎呦。已经说了，
4: 您看您，你嘴怎么呢？
1: 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
6: 哎，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7: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
8: 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9: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10: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的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11: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
6: 嗯，
12: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
13: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
5: 哎，我想别的事儿了，
10: 你看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
14: 哎呦，我回来了，
15: 哎，杏儿
14: 啊，
15: 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
14: 去找几个打工的。
12: 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8: 火车站，
12: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什么打工仔呀，打工煤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们。
6: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选小件啊，对人好点的，一视同仁。
8: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12: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哎
6: 呀，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
5: 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6: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10: 哎，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陈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11: 哎，对，五子，你找程建军啊？
6: 知道了。
11: 哎，这程建军他能帮忙吗？
1: 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5: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1: 光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
6: 嗯，
1: 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呢，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5: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1: 哎，你现在，现在就去啊？
6: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1: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1: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8: 好好干，擦干净啊！
16: 哎，我说陈雪，
8: 哎
16: 呀，你怎么才来呀？哎
8: 呦，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下假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6: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富娥不来，你也不来，合着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8: 好好好，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哥姐，赶紧赶紧，
16: 什么意思？
8: 苏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
7: 大嫂不高兴了。
9: 哟，你们还不高兴了？
12: 我还不高兴呢。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爸都不同意。
7: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12: 这可是你说的。
7: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12: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7: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12: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7: 黑
12: 黑什么黑？给钱！
7: 素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12: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7: 你长发不长啊你？
12: 我没你长，
7: 都长都长。
12: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7: 嗨，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怎么做人呢这是？
9: 娄子了吧？
7: 什么娄子啊？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蒙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9: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让。
17: 哎，喂，
18: 毛毛，那个。你听妈说，
17: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18: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
19: 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17: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
19: 哎，我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17: 那行，
19: 没问题。
20: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妇科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19: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20: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17: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
20: 真是。
9: 大嫂您找我呢，
7: 姐。
9: 杏儿。
7: 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9: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7: 对对对对，没错，
9: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7: 不是，大嫂，咱大姐，
9: 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
7: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9: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啊？
7: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9: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
7: 那好，你自个儿干吧。
9: 嘿，哎，走，我还就不信了，等我挣的钱不来求我。
21: 孟经理，我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9: 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僧也得
20: 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不是还杵着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赶紧的。

0: 萌了，哎，这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哎呀，
1: 来坐，坐呀，
0: 好，好。
2: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3: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嗯，坐下，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4: 细细道来呢，萌萌。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
2: 来北京啊？不行啊，
4: 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
3: 嗨，
2: 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4: 敢不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2: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4: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2: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2: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3: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偷的。
2: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5: 干嘛去了？
6: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7: 哟，进进进
5: 进。
8: 关经理，您找我？
5: 孟小象今天找你了吗？
8: 我没答应。
6: 什么意思啊？
5: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8: 是这样，老板，孟小燕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楼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6: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5: 等等，没事，你先走吧。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6: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成吗？
5: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6: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要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5: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劲。
6: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啊、
2: 哎呦，别哭。
8: 你按照我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你，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5: 后天对，
8: 这么多东西您背得起吗？
5: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8: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5: 千万别走漏风声。
8: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走了。
5: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9: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10: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9: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11: 妈，春雪在家吗？
12: 嗯，在。
11: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
13: 我告诉你啊，
7: 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嚓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是想要钱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9: 那厨师呢？
7: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9: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7: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9: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7: 哎呀，对对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10: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9: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10: 洗菜不用贴。
12: 不用我也洗。
13: 哎，干嘛？
10: 哎，正好。
9: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2: 行，没问题，一定去
9: 啊。好，
2: 先走了。哎，
14: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哟，父王，
2: 跟我装傻呢是吧？
14: 哎，这话怎么说呢？
2: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4: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嘿，这帮人胆儿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2: 蔡小丽，你出来一下。
15: 哎，怎么回来了？
2: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15: 说了。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2: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14: 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不明白啊？
2: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行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15: 得，你把自己装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14: 哎，我跟你说，哎，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15: 你干嘛呀？
14: 哎，不是我跟你说，哎。我发现啊，你做好一百件事情，一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15: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弟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14: 行行行，我再想办法。
16: 不是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嗨，
17: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16: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17: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18: 来，大爷，你说请。来，招呼一下。来了，
9: 哎，苏萌，
19: 那
9: 恭喜啊，开业大吉！
19: 谢谢，谢谢。
9: 哎呦，苏萌，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19: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
9: 啊，哎，这位是
19: 我们家一亲戚。
9: 哦，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18: 来，请。
20: 点啊。
5: 孟小杏，这会儿你高兴了吧？
21: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呀？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22: 我想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报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5: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22: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个吊丧，成了吧？
5: 别后悔啊！
22: 我不后悔。
5: 孟小杏，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21: 你激我是吧？你就是不激我啊，我也得走。
5: 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21: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5: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23: 你们坐一桌啊。
24: 哎呦，大姐。
23: 涛子。
2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3: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24: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25: 好姐，哎呦，
24: 就不是春明能

0: 个没得说，铁磁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1: 哎呦，建军儿，
2: 哎，大姐，
3: 哎，来了，哎呦，这买卖够大的，
2: 弄得不错。
3: 来来，恭喜恭喜啊！
1: 建军儿，不许来大姐这儿稽查啊！
2: 看大姐说的，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1: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
4: 好嘞，好嘞，
1: 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啊。
4: 好嘞，好嘞，你们。
1: 哎，好。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啊，来，过来了。这人办事忒不靠谱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续这么麻烦，我买你的车干嘛？
5: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点事就搅和，别拿墨迹，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3: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5: 行，这事你放心。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3: 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得就剩张嘴了啊。
5: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3: 什么样的？
5: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个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3: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5: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3: 走，看看去。
5: 你不走吗？
3: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
6: 你这是够早的呀。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我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
7: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8: 我是小萌的舅舅。
6: 啊，你好。哦，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7: 嗨，苏萌。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吧？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6: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7: 春明去哪儿了？
9: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7: 哎，对不起，
9: 太上了。
10: 对不起，这是啊。
7: 这功夫你看看去啊，
10: 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1: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1: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9: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馆楼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11: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的。
9: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12: 处长，甭跟他废话，我不干。
1: 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处事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9: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11: 走，等，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
1: 现在拿，
9: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11: 哎，处长，你别走啊！
1: 大嫂，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1: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人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11: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1: 这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7: 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11: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7: 人呢？
1: 你问你媳妇去。
13: 媳妇，媳妇，哎，怎么了？啊？
14: 够逗的！
9: 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
4: 再跟我们谈合同。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15: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4: 好，干活吧。
16: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15: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6: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15: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啊。
16: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15: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16: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厨师长，你们全被解雇了啊？
15: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16: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15: 涛子，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17: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6: 咱先回吧。
18: 往下看看，往下看看。
7: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6: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7: 你我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9: 你们接着告状啊。
20: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9: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20: 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

0: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
1: 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
0: 我这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敬我大嫂？

0: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意思有点想叫板呢？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1: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1: 得了，那我记住了。
0: 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1: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我拍谁呀我？哎呦喂！哎，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
0: 您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1: 多好惹！
0: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1: 不明白啊？
0: 那慢慢学着点吧。
1: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你捣鼓什么呢？没有啊，
1: 我没说话。人家忙着吧，姐。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
2: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3: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2: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吧，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3: 没错，吃饭人就喜欢扎堆儿。
1: 所以呀。 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2: 说着玩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1: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50%托，第二天请50%，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2: 配角啊，这太绝了！
3: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1: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3: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1: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3: 好。
1: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仨。

0: 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换口吧。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活。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到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工帮你去。都是他搞的鬼，我
0: 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0: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解释。我必须得解释，不是不解释，回头我闹埋了。
2: 春明啊，
1: 哎，
2: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儿了，保证。
0: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0: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2: 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
3: 妈，这几天我大嫂们饭馆办的怎么样啊？哎，
4: 来，
3: 嗯，
4: 你自己看吧。
3: 哟。挣不少啊，
4: 钱是分给我了，
3: 嗯，
4: 餐馆没了。
3: 我没听明白，
4: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3: 胡闹吧，
4: 别找你大嫂去了。
5: 哎呦。
6: 孟经理，那您这人就是想吃。
7: 五子哥，你回来了。
8: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7: 你的呀。
8: 这话怎么说的？
7: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8: 那这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7: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五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

0: 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1: 知道了。
0: 你要哪儿去啊你？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2: 姐，你回来了，赶紧坐。
3: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2: 一言难尽，罄竹难书。
3: 来，起来，你看，又重播呢。
4: 建军。
2: 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4: 没有你能挣来？
2: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能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4: 大工程，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了？你管？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2: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谁做谁知道。
4: 春明儿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我跟你说啊，
2: 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哼，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儿有关系吧？
4: 你呀，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你干嘛呀？
5: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4: 嘿，没点火就着了。
5: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气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萌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2: 是吧？
5: 没错。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2: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5: 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6: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5: 不是，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啊，我回去了啊。哎，出口看一眼，观察一下。
6: 老爷子怎么了？说呀！那你们怎么了？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说话呀！你别着急呢，怎么？我被他气的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事没事。
7: 关小关，
6: 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5: 您这会儿下棋就有点早了。
8: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

0: 我得早点站好位置。
1: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
2: 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他，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0: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得齐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1: 我正等你呢。
2: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霸楼搞成今天这样？
3: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2: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3: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2: 哎，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3: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2: 哎哎哎，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3: 有意思？
2: 啊？
3: 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
4: 开。一会儿。
2: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0: 师傅，
5: 师傅，
6: 掉魂了你啊！
2: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让您费心了。
6: 胖爷吧，
2: 啊，
6: 没一个省油的灯，
2: 啥油漆似的，
6: 错。
2: 嗯，
6: 顶屋这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它修了，
2: 哎，
6: 不就得了？
2: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0: 来人，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6: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6: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
7: 哟喂，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6: 是吗？
7: 啊。
6: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我说您这记性，这那什么，早啊！
7: 来来来，
3: 哎，
2: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3: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让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孟，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
1: 哪儿啊？
0: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
1: 公社文工团？
0: 嗯。
1: 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

0: 你这是在给谁唱歌呢？
1: 我给爷爷来两句。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这是给谁唱歌呢？
1: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青嫂。
2: 哦，
1: 快给爷爷来两句。

0: 行了，别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欢实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
3: 啊。
4: 哪个京剧院呢？
3: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听我。枣啊，枣。枣。
2: 来。
4: 叫什么？
3: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嗯。哎呀，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5: 你现在跟他说什么了？就在琢磨金昌盛为什么那么火呢？
3: 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6: 不是，你看不是去？
2: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
3: 你们俩怎么样了？你们怎么样？
5: 嗯，
3: 拿没拿下？哎呀，琢磨不透他。要不说你笨，
7: 还说我？
3: 嗯，
7: 你在外面照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3: 哎，快了啊，马上了。
7: 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3: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剧版仙三哥俩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上。
7: 哎，剧版仙在哪儿？
3: 哦，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3: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8: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3: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3: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7: 得，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
3: 哈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
9: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7: 啊，不提不提。
9: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3: 我觉得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9: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3: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9: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3: 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9: 不好吗？
3: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啊；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啊。
2: 闭嘴，别说话了。
3: 哎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9: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

1: 我还不至于。谁呀？哟，宋萌姐，春明在吗？
2: 不在。
1: 宋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2: 好嘞。
1: 走了啊。宋萌姐，慢走啊。
2: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1: 不是，我琢磨过来了，
2: 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
1: 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2: 那是。
1: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2: 过去那关小官厉害吧？能儿吧？哎，就会把人养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他强多了。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官真不如我。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官不如他爷爷。那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3: 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没有。那他在哪儿呢？您倒甭问了。
4: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3: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4: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1: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不骗人了呢。哎，
4: 萌萌，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1: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
2: 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可以，怎么不得罪你呢？哎，我就懒得搭理他。哎，孙猴子脸，72变。嗯，
5: 哎，
2: 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呢？
5: 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1: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
4: 她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本来就是她不对。我跟你们说了，哎呦，
2: 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5: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4: 哎呦，妈。
6: 您得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萌萌开门。给我看，不接就不接。我看春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 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贼溜须。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

0: 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啊、嗯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元精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木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4: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4: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4: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4: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4: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4: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4: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4: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
4: 嗯，
1: 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嗯嗯。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啊。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4: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4: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4: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4: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2: 嗯，
4: 基本能省30%。
2: 嗯，
4: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0000多，
2: 嗯，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4: 对，
1: 确实。哎呀，嗯，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
4: 嗯，
2: 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
4: 嗯，
2: 啊，
4: 嗯？
2: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4: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嗯，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4: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人。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哦，
4: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4: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4: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4: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4: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4: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4: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4: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4: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 你就会产生功效。
2: 哦，
4: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4: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4: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4: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4: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4: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4: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4: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4: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4: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我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面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0: 到8月31号终止，
4: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4: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4: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
6: 唱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
8: 啊啊
7: 啊
8: 啊啊啊啊啊
9: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8: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9: 还是黄的。
8: 你往背后瞅。
9: 后边劈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8: 那可不成。
9: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8: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10: 那玫瑰椅您搬走。
9: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您答应我。
8: 你说你公道，
9: 是
8: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
10: 自有天之道。
6: 哟，爷爷，
11: 你耍赖子，你这
6: 你怎么唱起成不闹来了？
11: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6: 五哥，哎，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0: 你闭嘴！
1: 我怎么不懂啊？
2: 听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0: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还在我们村住着呢。等。
3: 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擂起七星早，铜壶烛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春兰回来了吗？
4: 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
3: 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4: 我说了，他到时候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3: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4: 哎，
3: 五子，
5: 阿姨，
3: 嫂，
5: 五子呢？
3: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4: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3: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5: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6: 妈。
3: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5: 哦，
3: 哎。
7: 阿姨再见。哎，
3: 小孙女，
6: 爷爷，
3: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7: 哟哟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6: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3: 我保证说实话。
6: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3: 说餐饮界无米。行，我知道了。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呢？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你什么你啊？ 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6: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3: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 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羞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刷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7: 气死我了！他。
8: 不动真气，你想想，韩春明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平的就是他。
3: 行，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如上街。
8: 哎呦，
3: 您这儿
8: 啊，
3: 你们俩对账呢？
8: 我们俩分分账。
3: 大舅，我可不跟你说啊。
8: 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9: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
5: 这不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胡同。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3: 吹了。
5: 吹了？嗯，
3: 正式吹了。
5: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
8: 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年代不一样。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5: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8: 好，不提了。 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3: 我怎么知道啊？

0: 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您。
1: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0: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2: 哎，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0: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3: 我还就不信了。
4: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5: 我喝水。
4: 呦呦呦呦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这。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5: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4: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0: 啊，这是谁呀、啊？这是
1: 不认识了。
2: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3: 没错。
0: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3: 你啊，
4: 拦了一狗鼻子。
0: 得得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啊、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票说。
3: 嗯，哎呀，我给你卷一票啊。
4: 我不好这个。
3: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5: 气死我了！啊，
6: 哟，阿姨，阿姨，
5: 哎呦，
6: 春明都回来了，
5: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
6: 哎，
5: 都快把我气死了！
6: 别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5: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6: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5: 我走了，阿姨，你甭生气啊！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
1: 喂！是我说。你说，
7: 凭什么我先说？凭什么你不信？
1: 我还就不说，
7: 那我也不说。
1: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
7: 嗯，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1: 小子学文见长啊！
7: 但凡家具有三气：
1: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7: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啊？
1: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嗯，
0: 你们俩还没睡呢。
1: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1: 天黑心情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2: 爹，哎呀，我太谢谢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1: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了。哎呀！
3: 来来来，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0: 甭看了，他也走了。
3: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有点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 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的不是一对，添麻烦了啊！
0: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杏儿过来取。我走了。
3: 哎，那别去，兄弟。
0: 小杏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4: 我说，
1: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5: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里。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6: 行，
0: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5: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
1: 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来，给我吧。
0: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0: 爷，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0: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0: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十一天去了我们店里八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0: 得嘞。
2: 要饭你们一块儿办，
0: 这呛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3: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3: 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0: 师傅说了啊，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那懒猫答应你了吗？
1: 答没答应我不知道，
0: 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妈了。
2: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0: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2: 就可以当当当当。
0: 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呢？
3: 哎，说缓缓，
0: 放心，交给我了。
3: 行，赶紧去啊！
1: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0: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1: 啊！走了，
4: 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可小败家的呀！
1: 妈，你看什么呀？
5: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0: 我出差去了，出差。
5: 你出差你不说一下？
0: 这不太忙吗？
5: 忙什么忙？
0: 你放下。
5: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妈。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哎呦，真是操心。
0: 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5: 走，我找你。走哪儿？
0: 走，这就走啊！
6: 哟，这怎么了？
0: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6: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0: 哎，没那么严重，把气儿消了，我再来。你帮我去啊。
1: 主子，我先走了啊！
5: 滚！
1: 您别生气了，我说。
5: 滚！
1: 哎，
6: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
5: 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

0: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了。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1: 好，没问题。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0: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1: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蒙比啊？动不动点龙虾，人家有个好舅舅。
2: 我有仨舅舅。哟，你大舅在武十五中看大门，二舅在什刹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星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耳光了。
1: 哎，
2: 我有这么腐败吗？
1: 哟呵，再回楼。
2: 嗯，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 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3: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3: 谭家菜，谢谢。谭家菜，哎，真没吃过。
2: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3: 哟，
2: 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3: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城管口气真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3: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2: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4: 好的，您稍等，谢谢啊。经理，那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
5: 行，你先去忙吧。
3: 好的。
4: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
5: 哎呦，怎么是您呢？
4: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5: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
4: 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这歌词儿有关系。你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4: 我们老板呢？
5: 啊，
4: 现在啊，
5: 挺不动啊。
4: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厨师长兼老板。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6: 那必须的。
4: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5: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4: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
6: 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满非绿的。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哟，关
5: 系不一般呢。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4: 行。
7: 说行啊，还是女人？
6: 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
7: 嘿，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着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
5: 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7: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5: 你说我听听。
7: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5: 行啊你。
7: 因为这两句词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

0: 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1: 那怨我吗？
0: 怨我，行吧，都怨我。
1: 本来就是。哎呀，哎，跟你说一事儿。嗯。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0: 真的？
1: 还不信啊？
0: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1: 想看我？
0: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1: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30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0: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1: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哦，
0: 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的情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0: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心专一。
1: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0: 不是，哎，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1: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谁急了？
1: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0: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我说错话了啊！
1: 你别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哎呀，行了，
2: 回来了。哟，赶紧着吃饭。
3: 不吃了，已经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儿吃的。女儿告诉我，她要当副处长了。跟你们说一事儿，
4: 啥事儿啊？哥，
1: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5: 这，
2: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1: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解决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5: 那
1: 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3: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1: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属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5: 真的
3: 啊？
2: 妈，
1: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2: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
1: 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3: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
1: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3: 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
1: 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2: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的的。
1: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5: 你就悠着点，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1: 我知道。
2: 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呀？
1: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
3: 你们先吃啊。
1: 看这孩子，真是。
5: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儿。

0: 请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3: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4: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
5: 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
6: 6年为期，这是属于易烊千玺与百花奖的一段漫长故事。时间回溯到2020年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凭借《少年的你》当中小北这个角色，初登大银幕的易烊千玺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彼时的他正完成从偶像到电影演员的转型，带着新人的锐气，也承载着外界无数审视的目光。这座新人奖杯是大众给予他的第一份肯定，也成为他电影之路崭新的起点。
7: 太刺激了，就是这么看着票数这么涨上来，我会尽量创造出更多好的角色，然后谢谢《少年的你》剧组的所有的帮助过我的人。
8: 这世界上就2种人，没本事被欺负的人和有本事的坏人。
9: 那你是哪种人？
8: 拍戏之前就各种看小混混的视频，然后去研究就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他们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们目的是，然后最后拍的时候发现不能用之前了解普通那些人的那个做的准备来去放到小北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对未来有希望，但只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所以对外的形象是那样的。
6: 这6年，易烊千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唯一行，直面命运的少年。
10: 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个人以后就慢慢的变得前不怕地不怕了。其实也不是吧，生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8: 怕什么来什么。
6: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50000里，
11: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12: 恢复7连减脂。
6: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景浩。
13: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14: 汪春梅，点菜。
15: 我叫刘恒志。厂长好。
16: 他是。
15: 厂长好。
17: 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14: 厂长。
6: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8: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负全责。
8: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得背下来。
6: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荷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6: 而为主人们的比赛，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他也在奋力生长。哪怕他如迷恋一般的大雄，他也不自暴自弃。
7: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6: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19: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人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6: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5: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6: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5: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16: 后来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要命的人觉得丢脸。
5: 就是我总是习惯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6: 晚上6点半，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20: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21: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22: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6: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23: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24: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0: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报名。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1: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有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6: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2: 手机里的有牌吗？
3: 我看中那小牌。
4: 又换了一只猫。
25: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再看一
26: 下。好玩吗？
27: 好玩。
28: 做自我介绍啊，我。

0: 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鞋具。生性黄旗
1: 熊，
2: 他们都很早就进入咱们动物研究所了吗？
1: 有一部分是我们过去的馆藏标本，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动物园死亡的，然后做的标本。
2: 做的标本，
3: 对对对。
1: 哎，我们前面这个呢，就是秦岭景窗。
2: 秦岭景窗。
1: 对，您看见没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工作。
2: 做的情景。
1: 来来来，卢老师。
2: 哦，他这忙着。
1: 您介绍一下，这卢老师正在维护标本呢。
2: 来。哎呀，卢老师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2: 您这忙什么呢？
4: 再给标本出差，
1: 这是我们的资深的标本师啊，这是老善，我们的新的员工。咱们这个第一个工作任务，我们把标本维护好，做好。
2: 好，
1: 好吧，那我就先撤了。好嘞，啊，
4: 那咱们俩继续。这边呢做完了啊，咱们下一个任务，咱们到负一层，咱们去把鲸鱼清理一下。这个当时从北海拿过来的一条布氏鲸，
2: 从北海过来的，
4: 北海过来的，
2: 广西。
4: 哎，对，当时它死在海上了。渔民发现了以后呢，告诉我们，然后就通知我们，问我们要不要。当时已经死了，我们就坐着船到它跟前一看，哎，还挺新鲜的，还非常好。鲸鱼啊，要是腐败以后，那肚子会胀很大，它还行。还基本没有腐败，我们就把它运回来的。
2: 那这是咱们馆里最大的一个标本，
4: 最大的一个标本。
2: 这一年要清理几回啊？
4: 清理两回啊。
2: 那您拿梯子登上去要？
4: 这是您的任务。拿它从头往后扫。哦，这样可以伸长。
2: 哦，可以伸长。
4: 然后您戴上手套，来给您一副手套。哎，这样干净一点。然后呢，咱们从这儿开始往后，就是把尘土掸掉。
2: 好，
4: 那我给您扶着。哎呦，我教您。哎呦，
2: 好，
4: 来来来来来，慢走啊。哎。来，再上一层就够了。好，够了，
2: 就用这个。
4: 哎，就是哎，就这么掸就行了。哎，对，从那边往这边，从这边往那边都可以。就把尘土掸掉。
2: 掸掉。
4: 哎，它也终归是皮革嘛。
2: 皮革
4: 还是保护皮革。
2: 还真有些灰。
4: 哎，有。
2: 这个还有点粘哈。好。
4: 哎，用点力，就这么来回扫就可以了。哎，这样就比较彻底，就打扫干净了。
2: 对，
4: 眼睛呢要特殊照顾，还有小刷子，
2: 小刷子，
4: 把眼睛好好，哎，细节刷一下，眼睛让它刷亮了，它有神儿。
2: 对，
4: 眼睛是神呐。
2: 好，有神了。
4: 好，哎，
2: 我觉得这个标本管理员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干一会儿就出汗了。
4: 我们每年都做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0: 作为国家动物博物馆唯一的标本管理员，老卢最早是做鸟类研究的，做标本是他自己的业余爱好。动物馆内的原机就是他亲手制作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筹建之初，馆内的藏品种类，尤其是大型动物的姿态标本比较紧缺。老卢接到任务，要在开馆前扩充动物标本的种类。
4: 前前后后用了大概七年时间，从保护区，然后动物园，我们整个馆藏量9000多种嘛。
0: 在开馆前的紧张布展期里，老卢带队布置了博物馆内近6500件标本，可以说他是对馆内标本最了如指掌的人。检查标本的情况，保证他们以最好的状态展出，同时日常清理标本都是老卢工作的内容之一。
4: 咱给那雪豹给它除尘，我给您拿着，您来吹，把毛都吹到了就行了，往后，这样呢吹起来它蓬松，哎，尾巴上面，来。然后吹的时候也把它顺顺，来腿，你要给它吹，肚子底下。
5: 来来来，我是张秘书，呼叫标本管理员老善。
2: 您好，我是老善，请指示。
5: 您那边忙完了吗？
2: 刚刚忙完，您有什么指示？
5: 麻烦您和卢老师得去一下我们的一楼，把这个标本啊搬到我们博物馆奇妙夜活动的。

0: 面上。
1: 好嘞，明白了，我们马上就到。哎呀，雇咱们教师干什么活啊？
2: 搬大熊猫。把他搬到那个今天晚上做奇妙夜活动的那个通道上，
1: 那他是主角了吧？
2: 对，他可有来头了啊！
1: 他有名字吗？
2: 哎，有，他叫凉凉，他身上有一个世界第一的标签。
1: 他世界第一？不是好多熊猫呢吗？现在？
2: 对对对，什么是世界第一？他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自然繁殖成功的第一只雄性大熊猫。
1: 雄性大熊猫。对对

0: 晚上奇妙夜的活动会有几个小朋友来，我们需要赶紧搭好帐篷，然后呢带着小朋友进行科普讲解的活动。
1: 搭帐篷这个活动是不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呀？
2: 特别兴奋，因为他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动物标本旁边搭建帐篷。刚才那个展厅在虎旁边那个位置，很多小朋友还会抢呢。地下一层是最受欢迎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抬头你看一下，哇，走走从这儿走，
3: 你看那个这儿，哎，四耳猕猴，
4: 这不是小猕猴，这是长臂猿，
5: 长臂猿，
6: 卧长臂猿，
3: 这长臂猿长得有点丑啊。
1: 咱们接下来要看的是这边的长臂猿，咱们找一个最好的视角站好看啊。对，依次排好。
2: 我们眼前看到这个偏形长臂猿，想象长臂猿的特征是什么呀？长臂，长臂，它的手臂比它的身体还要长，对不对？我们知道我国有句古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物种在2017年重新定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只有150只左右了，极度极度的濒危。我国南方的热带雨林，像西双版纳里面最高的呢，就是望天树的树种，它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长臂猿就是生活在70多米树冠层的物种，所以呢，我们抬头看向长臂猿，是不是等于望天？哎，所以天行长臂猿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记住了吗？
7: 好，老师，我们到了昆虫馆。
8: 您好，
7: 这是江春燕老师。
9: 你好，老师。
8: 对，我是老帅。
9: 来，得从那边走。
8: 这个昆虫世界数量太多。
9: 对对，我们这个昆虫分馆馆藏两层，我们是有700多万号，
7: 900万的标本，700万都是虫子。
10: 这其中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
9: 把我们的镇馆之宝拿一下。

0: 这里就是我们汉莽王堆墓出土的勾纹皮度标本，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您看这写的是一号墓，1973年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外壳了。
2: 对对，
1: 我们说这个皮度呢，它是翘齿目的，所以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但是这就证明有外壳，这是成年的虫子，成虫。然后你看这个是肉肉的啊，上面有很多肛毛啊，这就是属于幼虫。
3: 它这个是莽王堆汉墓，它那个棺椁呀和那个棺椁外面的空间啊，都用这个料啊，就是
1: 包裹得很严，
3: 包裹得很严。对，就是它怎么能进去啊？
1: 正常来讲，这个皮度啊，它一定是在这个陪葬的时候，就是之前
3: 就
1: 已经，就是在棺椁的周围有很多竹肆，就是用竹子编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器皿，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陪葬品放在里面，就是他在放之前，这个皮度就有可能钻到食物上啊，包括这些薄薄的衣服里面啊。

0: 当时这三个的话是有的是从陪葬食物里发现的，有的是从那个肃杀的这个衣服里发现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他一定是在正式把这个墓封之前，他肯定是进去了。
1: 钩纹皮肚原产于美洲，1774年被发现并被命名。为何原产于美洲的虫子会出现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墓中？
2: 那马王堆汉代的墓，那么这个它是中国的这物种吗？
0: 就是现在来看，就是一般认为钩纹皮肚是美洲的物种。
1: 汉朝大航海时代还未到来，中国与美洲之间贸易往来条件不足，皮肚没有扩散的条件。
2: 2000年前这个跨的太平洋，跨的这个大洋，它怎么过来的？
0: 首先来讲，这钩纹皮肚的鉴定啊，是我们当时我们动物研究所老所长，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朱洪富先生来鉴定的。就是从专业上来讲，他可能是鉴定了认为是这个钩纹皮肚，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的鉴定和现在的分类学有可能本身会有一些变化。就是说马王堆汉墓的这个钩纹皮肚是不是真正的那个美洲的钩纹皮肚，这本身是个疑问。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它有可能本身就是中国本土的，只不过我们后来真正研究这个皮肚以后发现，好像是从美洲过来的，但很有可能在这之前，中国1000到2000年前甚至更早一直就有这个物种。
2: 同类的不可能在两个地方出现，
0: 它的根儿肯定是一个根儿，只不过这个鉴定上可能会有一定问题。但是您看现在，因为这些皮肚都很珍贵啊，你很难再把它里边生殖器啊、解剖啊，然后去观察里边的结构啊，到底是不是今天讲的？尤其是现在都用一些 DNA 的方法技术，
2: 这能提取吗 ？DNA
0: 就是因为它太珍贵了。
2: 就目前我们的研究发现哪儿最长，就应该说它是哪儿是它的起源地。
3: 其实对于昆虫来讲，就是说是哪里是起源地，我们基本确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昆虫的历史太久了，它有好几亿年，而我们人还不到1亿年，在可以采集到的昆虫的时空之内，我们是不可能探讨出它的起源到底在哪儿，因为它比我们太古老了。所以标本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必须要有，把它保存好，完整的保存下去。可能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谜，可能未来有更先进的手段呀，就能把它揭开这个谜团。
2: 对，不要认为它已经死掉了，它实际上还活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
0: 对，这个理念很重要，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标本，对待每一件文物，对待一件馆藏，
2: 对
0: 啊，它的这些珍贵性、独有性，实际上是不可替代的。
3: 我们这个标本在进入馆藏之后呢，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工作。我不知道单院长您有没有兴趣？
0: 我接下来我就把老单留在你们这儿。
2: 您放心，我努力工作。
4: 房。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清单，咱们把动物呢从清单上一一找出来，然后进行拍照。这个任务可能有点难，但是不要，咱们慢慢来啊。
5: 好，
4: 开始吧。
5: 我来找一找。哇，这个
4: 是什么？
5: 这个鳄嘴真的是
4: 真大啊！
5: 哎呦，夹缝中生存。哇，这个是大白鹭吧？我感觉有些许的
4: 沉。没事，来吧。
5: 哇，这个是真的很大。我把这个相机拿去。
4: 好，这个呢咱们给它放回去。
5: 行，那我来找下一个。有四个是在外面对吗？老师，
4: 对，现在已经找到一个了，还有三个。
5: 哎，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塔吗？
4: 对，
5: 封侯羊子鳄吗？我的天哪，
4: 慢慢走啊，不着急。

0: 您是李老师吧？
1: 哎，您好，您好。
0: 我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标本管理员老善。
1: 哎，您好，
0: 管总，让我来取这个雕鸮的。
1: 哎呦，您来的还真够快的。这个现在还要静置一个小时才能取走。哦，
0: 就是还要晾一晾。
1: 对，还要晾晾。
0: 您这忙什么呢？
1: 我正在做一只喜鹊标本。尚老师，您可以体验一下。
0: 我能动手吗？
1: 可以可以，我现在正在制作这个躯干的一个模型。哦，您可以尝试做一下躯干的模型。哦，哎，这个是我已经制作完的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个材料，首先要测量这个尺寸，按这个去来制作一个这个躯干的模型。
0: 用这个？
1: 对，在这上标注好体长、躯干长、关节点。嗯，您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0: 6.2，
1: 对，
0: 然后呢，宽3.6，
1: 3.6，
0: 厚度2.7，
1: 2.7，
0: 在这个范围，
1: 对的，对的，对的，啊，
0: 这个是用这个锯锯，
1: 对，对的，啊，
0: 按照刚才量的，
1: 对，刚测量尺寸，啊，
0: 这锯的要直啊。
1: 对，
0: 您瞧我锯的还可以吧？嗯，
1: 相当不错。
0: 因为我当过机修钳工，我当了8年工人。
1: 嗯，您第一次尝试就能做成这样，很不容易的。
0: 谢谢您鼓励。
1: 这可以就拿这种锉刀锉成这种形状，胸肌、腹肌这点。哦，哎，
0: 哦，这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这种材料是新型材料吗？
1: 近20年都在采用这种聚氨酯发泡类来制作标本。哦，它比较轻便，而且好易修改。
0: 对，修完标本也不沉。
1: 对，很轻。20年前制作的方法基本都是用假体填充方法。哦，包括我制作的大熊猫凉凉的标本。
0: 哦，凉凉是您制作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来看还是有一些小小遗憾的。当时是皮张是生皮。模型都是采用假体捆绑方法和填充方法来结合制作的，现在基本上全是手皮加上模型结合在一起制作
0: 的。那变化还是很大的。
1: 是是是是，等于当时的工艺制作大熊猫凉凉已经是最高水准，
0: 最高水平了。哎，
1: 目前看经过这20年的变化，包括材料的更新、设备的更新，已经水平还要提高。
0: 那后来又制作过大熊猫的标本吗？
1: 做过一只。
0: 又做过？
1: 哎，做过一只。但是凉凉这种坐姿是我从业这个30多年头回做这种形态的。哦，
0: 坐姿还拿着一个那个
1: 竹笋。
0: 竹笋，很可爱。那您工作30多年，体会我们这个动物和标本制作之间和我们的这日常工作是什么关系啊？
1: 咱们所在的部门叫北京动物园兽医院标本室，是咱们整个动物园生老病死的所有的动物的最后经过的一个地方，等于赋予了动物的第二次生命。
0: 对，其实他们在您手上又重新复活了，
1: 相当于是
0: 他又跟人们能够对话了。
1: 对，因为每做的每件标本，也是包括这些形态标本，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教育。
0: 所以我们到博物馆也好，到动物展示的这个基地一看，这些栩栩如生的这些标本，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的研究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带您去看一下那凉凉的后代，他在展厅里。
0: 好，谢谢您，
2: 咱们这边，
0: 充满期待啊。

0: 大老师您看一眼，这就是凉凉的后代白天。他的妈妈呢叫小白兔，小白兔的妈妈呢是吉妮，吉妮呢是凉凉的闺女，所以他算是凉凉的曾外孙女。
1: 曾外孙女，
0: 对对对。
1: 他的曾祖父凉凉那是国家的功勋大熊猫，
0: 对对对对啊，
1: 这个繁衍了很多的这个熊猫宝宝是吧？
0: 对，他后代非常多，碰到了各个动物园，可以说在全国都开枝散叶。为人工饲养下大熊猫的那个群体数量的增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他还小吧，还少年吧，
0: 他属于亚成杰，属于少年。
1: 少年
0: 下个月20号他马上要过4岁生日了。
1: 他过生日了，
0: 马上要4岁了。
1: 你瞧他这个吃竹子还握的这养子。
0: 对对对对、啊、一般都是靠着，怎么舒服怎么
1: 吃，怎么舒服怎么吃。你瞧他吃的还挑，
0: 对，
1: 让他闻、
0: 他会挑。所以说大熊猫对竹子
1: 很挑剔、
0: 啊、很挑剔啊，
1: 叫他闻闻，
0: 对，不喜欢他不会不吃啊。
1: 哎，你瞧瞧他，
0: 铁匠，我们说铁头功破竹嘛。啊，
1: 对。
0: 别人可能是力气大的，拿直接给一撅就撅开、他会拿脑袋利用工具的。您看他是不是长得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
0: 一看像小女孩一样，长得也恬静，
1: 恬静，
0: 他性格也非常安静。对。
1: 其实熊猫还很厉害的啊，
0: 对，熊猫很厉害。
1: 你们能接近它吗？
0: 一般是2岁之前我们可以接近，2岁以后我们也就不接近，
1: 不接近了。
0: 毕竟它还是属于猛兽系
1: 猛兽。
0: 对。
1: 他这个面对这些观众，他也都习惯了哈，
0: 习惯了。他们相当于就是大明星了，都已经。哦，
1: 对
0: 对，
1: 尤其给孩子们印象非常深刻，叫孩子们知道我们和动物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要互相关照，是吧？只有我们人类和动物的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建立起来，相互尊重，才能够使我们的地球一直保持我们的健康的运行和状态。所以我们对这些动物来说，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作我们共同努力的朋友啊，所以您这项工作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动物保护科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啊。
0: 我们就拿它就像孩子跟亲人一样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本能。不光把凉凉的后代照顾得很好，我们园里所有的大熊猫也都照顾得很好啊。
1: 对。

0: 早啊你。
1: 哎，李杰老师，哎，您好啊。那个，你今天也骑车啊？
0: 是啊，咱这不是今天要来工王府博物馆吗？哦、我琢磨着在首都核心区，我说就公共出行吧。工王府，我们来了。
2: 工王府博物馆。

0: 哎，李杰老师，咱们现在来到恭王府最重要的一组宫殿——延安殿，
1: 真气派啊！
0: 真气派。
2: 陈院长你好，
0: 啊，戴院长，
2: 欢迎您，欢迎您。
0: 你教我老善，我现在是
2: 新员工。
0: 这就是我的同事李杰老师啊，
2: 李杰老师，欢迎李杰老师，
0: 李杰老师，
2: 我正缺您这样的专家帮我干活了
0: 啊，正缺劳动力呢，是吧？
1: 来的正好。
0: 他也特别能干啊，这登高上梯的他比我灵，
1: 下坑呢。
2: 二位来到恭王府博物馆帮我们去筹备40年馆庆是一个最好的工作。
0: 哦，那很光荣啊，对是吧？哇，
3: 恭王府博物馆坐落在恭王府遗址建筑群内。王府最初的修建其实是因为一段皇家姻缘。1780年，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指婚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为给儿子迎娶公主，按公主府邸的规格翻盖此处宅基，形成了东中西三路中轴线的格局。因此恭王府最早应该是公主府。然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却始终存在一个疑团，十公主当年究竟居住在哪里？这座府邸还存有当年公主生活的痕迹吗？李杰本次的任务就是探访恭王府各处的未开放区域。今天他能解开这个谜团吗？
4: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儿呢，就是我们的乐道堂，它呢位于府邸的东路。这里呢有一处我们从来没向观众展示的一个秘密。
1: 秘密？
4: 往上看。这就是咱们2006年修缮的时候发现的河西彩绘。
1: 咱们能不能近距离的看呀？
4: 那我们上梯子。
1: 好。这个彩绘有多少年了？
4: 240多年了。我们这个彩画的主题案就是中间这个，两只展翅的金凤捧着牡丹花。啊！你看它的方心线像不像一个倒 W 形？
1: 哦。
4: 它呢就是咱们中国彩画和玺类的构图模式。
3: 和玺类彩画属于最高等级的建筑彩画，为皇家御用。以前根据使用规制，和玺彩画分成4种形式：金龙和玺，故宫三大殿可用，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意思；金凤和玺，多用在与皇家有关建筑上；龙凤和玺，多用于皇帝皇后居住的寝宫，表示龙凤呈祥；龙草和玺，用于皇帝敕建的寺庙中轴建筑等。

0: 就写的是恭亲王的宝物一次拍卖。
1: 就是这件，
0: 对，这是翡翠苍龙教子。龙老的在上面，小的在下边，望子成才啊，这个意思。它很生动，立体感，吞云吐雾，上下盘旋的动态，在一个多头灵芝的耳上，
1: 活的环儿，
0: 活环掏不容易，掏得很透，很珍贵，
1: 对对，很珍贵，也很漂亮。
0: 您看这件2017年最新回流的一对乾隆玉鸟，嵌的翡翠啊，芙蓉石英啊，碧玺啊，五颜六色的，这很有装饰性，对。您觉得它是干什么用的？
1: 我想它是个盒，就里面装一些小件的这一些东西。
0: 因为我们拿到之后研究它嘛，发现啊，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这个旧账的记载，就是其实老人之后赐一个玉账，上面有一个旧斑鸠。
1: 对，
0: 为什么赐这个旧账呢？就是因为这个斑鸠，它叫的时候是咕咕咕，不容易噎着。人的这个吞咽的肌肉群啊，发声的肌肉群是一个，所以从这个鸟儿，这个古人也很智慧，他也是有认听了这个道理，所以用这个呢作为一个老人不噎，也有祈祷老人长寿的这个意思，也可能就是滋补一些中药啊。
1: 昨天我就是吃烧饼就噎着了，我要是知道这个咕咕咕我就
0: 但是这个座有点出乎意料。有一次巡库我们就把它拿出来重新包装的时候，就发现有松动，还有点声，轻轻一打开，发现它是两个镶嵌成一体。
1: 它是不是独立的？比如不要下面那部分，上面的部分也算是一个座儿。
0: 我们分析啊，原来他把鸟啊单独用这个小座放的时候不是很稳，
1: 对，
0: 有点晃，而且也不好看，就没有那个气度。
1: 对，
0: 推测工匠可能要把它改做，但是他并没有把原来那个扔了，
1: 对，
0: 他又做了一个大一个山，
1: 把它镶嵌上了，
0: 对，拖着这个松竹的这个一个鸟巢，海水江崖似的，然后又把小座嵌上。
1: 对，
0: 这个时候再把鸟放上来，
1: 对，
0: 就跟鸟的这个动态正好，
1: 很生动。
0: 对，
1: 这件瓶子也很漂亮，
0: 是
1: 这个像鼻涕那个，
0: 它这个颜色也是牛血红，深和浅，
1: 对，
0: 正好有点吃了鼻涕那感觉。
1: 哎，对，
0: 很多抽象的这个纹理啊，像山水纹啊，像竹纹啊，是瑕疵。
1: 但是还有点这个规则的，有点韵律的感觉。哎，
0: 对，我们把它总结成有点画意。古人的瑕疵无意之作，跟现在的有些创作还有共通之处。
1: 对，
0: 整个蓝鹅红这个鼻涕瓶在全世界没有几件，所以我们也感到这个很珍贵。
2: 这三件珍贵的王府旧藏，都是在清末民初流失海外。又经过几代恭王府博物馆人的努力，从世界各地将国宝带回家。对于恭王府博物馆来说，这几件回流文物意义非凡。
1: 这些文物它其实是会说话的，回到原地意义是最大的，它应该在原地保存，原地展示，才能真正的诉说这个地方的历史。
0: 基业成丘，积沙成塔，一直关注就要多迎接这个旧藏回流。
1: 那还有些什么文物？
0: 我们的书画，
1: 书画，
0: 溥心鱼，书画精品啊。
2: 溥心鱼，恭亲王奕欣之孙，从小聪慧，六岁入学读《论语》《孟子》等经书，过目不忘。慈禧更是夸赞他本朝灵气都忠于此童，称之为本朝神童。溥心鱼

在恭王府生活了14年，在这期间，他的艺术功底全面发展和成熟。普心瑜的书画作品意境淡雅致远，俊逸出尘，结构严谨，笔法挺劲，是20世纪中国画坛传统派代表人物，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圃之誉。目前恭王府馆藏普心瑜书画共计60余件，件件珍品。 那么这些画又是如何被恭王府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画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0: 这是还比较典型的，
1: 对，
0: 他画小幅，嗯，手卷。
1: 他这人画的那么细致啊，
0: 对，
1: 那毛驴，驮的货物都能看到。
0: 所以说，这个孔毅先生他是真是有绘画天赋。现在咱们来看一幅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画。万老爷客串黄天霸，为什么有特殊纪念意义呢？这万老爷啊，就指的是万公钱。
1: 哦，
0: 万公钱。
2: 万公钱为普心宇多年挚友，他也是将普心宇书画珍品送回到恭王府的重要人物。1949年，普心宇远居台湾，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做万公钱的人。慢慢的，两个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在生活上，万公钱为普心宇提供了诸多帮助，而普心宇也专门为万公钱创作了60多幅作品。在普心宇病重弥留之际，他把一生最后的愿望委托给万公钱，拜托万公钱将自己的著作校对出版。在万公钱的帮助下，普心宇终于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面世，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1988年，万公钱被确诊患有癌症，此时远在美国的他想起了普心宇去世前曾多次谈到思念家乡。万公钱毅然决定要把收藏的普心宇作品无偿捐献给普心宇在北京的家——恭王府。眼前的这幅画作是普心宇眼里生动的好友形象，也正是这幅画作见证了普心宇与万公钱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0: 你瞧，他没有经过这个素描啊学院的训练，但他确实有绘画的天赋。这个人的这个比例造型，包括这厚底的这个朝靴，对，你瞧这刀划的，
1: 是，一瞧就是那个戏曲那个功夫在那儿，
0: 对，
1: 啊，那个眼神都有。
0: 这张画的他事事如意，其实马蜂马上封侯，还有点吉祥的寓意。这个笔墨结构啊，有书法的味道，叶子你要从大到小，枝干从粗到细，它还特别符合生物的这个规律，
1: 叶子能画出透明的。我觉得这几件藏品从这个它的题材主题都擦开了，并且呢都很出色。
0: 有您这么说，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3: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4: 杨总啊，今天啊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5: 您说。
4: 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装修完了，装的是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总感觉哪儿有点别扭，不敢摸也不敢碰，东西感觉也不知道放哪合适。就总而言之吧，就像咱老百姓经常看那样板间似的，看着特别豪华，但是未必实用。您说这种情况多吗？
5: 说实话，这种现象其实挺多的，
4: 是吧？
5: 您看哈，人们以前经常认为啊，就是说这种豪华的装修，装得越奢华，然后呢，这种呢昂贵的材料，它不以这个为主，实际这种东西是华而不实的，
4: 它未必实用，是吧？
5: 对，未必实用。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呢？设计了，就说它的设计的时候啊，没有以人为本，也是说呢，更没有量身定制。
4: 啊，杨总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疑虑了，就是这个装修啊改造以后这个主角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啊带着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今天咱们这套房子。
5: 好的。
6: 你是我迷路时远处。
5: 哎，冯老师啊，
4: 哎，
5: 这个呀、啊、就是他原来的一个小门厅。
4: 哦，
5: 你看这个门厅啊、现在看的小吗？
4: 不是特别的大。
5: 不是特别大哈、
4: 啊、对，
5: 是您这个看的比较仔细啊。确实他原来其实是挺大的。
4: 原来挺大。
5: 对，您看原来是这么宽、现在你看这块窄了吧。原来就是这个宽度。
4: 哦，
5: 对，
4: 但是现在感觉他这个动线很合理。
5: 合理，
4: 对，
5: 他等于把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过道一个点空间。
4: 啊、明白了，谁让出来一个。
5: 对对，其实现在整个看起来还是 可以的，这个
4: 对对，尤其我觉得有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5: 对，原来啊，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洗衣机冰箱。哦，其实这个整个这空间是浪费的。
4: 浪费的。
5: 你看现在虽然我们把那个过道改小了以后，但是现在反倒功能提升了。
4: 对，而且它方方正正。
5: 对，你看这个地方，
4: 哎，这可以坐着，
5: 你还能坐着。
4: 哎，穿个鞋，脱个鞋，哎，
5: 非常方便。而且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颜色。哎，人家搭配的，哎，也非常的时尚。
4: 对，
5: 因为你看冰箱离厨房很近，
4: 哎，很方便，
5: 很方便。
4: 那么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平常的日子，这个肯定像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呢，这时候必不可少的。
5: 没错。
4: 那么接下来我跟杨总分工，我去厨房，
5: 我去卫生间。
4: 哎，我们带着大家参观一下。
5: 好嘞。
4: 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装修厨房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会把这个厨房呢，比方说这个表面的材料啊，甚至颜色的搭配啊，很多这些东西当成主角。其实这是跑偏了。我们真正好的装修公司，像我们益丰方圆，我们真正想的是怎么能方便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你比方说这个厨房，虽然你看它面积不大，它是一个U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你看啊，这个地方还专门镶嵌进去一个洗衣机，它这个台面呢上下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区别，这么一来呢，洗衣机能非常严丝合缝的镶嵌在里面。还要告诉您一个这个厨房里的这个小的细节，您看啊，实际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小心思，这里面呢是有管道啊，有很多的开关，那么呢我们设计师做了一个这么很漂亮的一个小的镂空的柜子，而且呢既通气通风，而且上面还放了很多这些挂钩，这样呢生活起来也很方便。您再看这边，我们这个灶台上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插孔啊、开关的，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服务，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个厨房呢最大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给主人设计了一个这个推拉的门，而且它有推拉折叠的功能，您看它既不挡光，而且它还能把油烟挡在里面，关键的关键是它不占用我们更多的空间，非常的实用而方便。那么厨房看完了，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5: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啊是非常的小，这里面呢只能放一个住盆，那现在呢通过拆墙建墙，然后这样把这个卫生间扩大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一个浴室柜的一个空间。虽然我们这个卫生间哈不大，但是它整个这个功能分布啊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个卫生间的配色呀，它是以这种低饱和度的配色，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比较干净明亮。您看墙面的颜色，包括吊顶的颜色，甚至说我们这个包的管道啊，这个亚克力板的颜色都是一致的，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协调。这个卫生间的门呢，我们采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极窄边的铝镁合金门，这样的话呢，整个这是一个磨砂玻璃，磨砂玻璃是透光不透影。这种极窄边的这个铝镁合金门啊，最适用于我们这个小户型当中，因为这个门这个边窄，它这个玻璃啊面就宽，所以这样的话透光性就非常的好。总体来说呀，我们这个卫生间啊，以这个实用啊为主角，虽然这个面积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性和实用性、美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我们看完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客厅的改造亮点。傅老师，这个屋啊，原来是一间大的卧室哦，它是两居室嘛，
4: 改成客厅。
5: 原来因为这个业主他没有这个需求了啊，就是说他只要一个卧室就可以，哎，所以现在把这间卧室呢改成了一个客餐厅。
4: 嘿，您看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你得分出主次来，
5: 没错。
4: 您看咱们对面的这叫餐边柜，
5: 餐边柜。
4: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设计的就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
5: 实用。
4: 而且我注意它小的细节，它那个拐角都是弧度的。
5: 包括上面下边哈，哎，对，
4: 这样比方说有老人或者家里来个朋友孩子啊，跑啊，省得撞到，是吧？
5: 一个是他这个磕碰啊，第二个呢，他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弧以后啊，你看显得整个就圆润了，哎，
4: 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5: 就是
4: 功能性也非常的齐全啊，
5: 抽屉柜门一个都不少。
4: 对对对，我这个餐厅也好，客厅也好，等于是这个多功能区域，
5: 多功能区域。哎，这个沙发呢，它打开就是床，哎，这也是。
4: 所以我们这业主朋友想得很周到，
5: 想得很周到。
4: 杨总啊，我发现通过咱们参观这些以上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其实这个装修完了以后，给我们业主带来 来生活的便利，这才是我们装修真正的主角。
5: 是这样，
4: 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着您上业主的卧室，好好的看一看。啊，杨总，咱们看的是他们的卧室。
5: 卧室，
4: 我觉得卧室这色彩就像您说的，哎，它很统一。
5: 就是设计师他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我们这家整体设计以颜色以什么为主？哎，它设计师有了主色调，甚至说它这个，你看那两个小的装饰格，哎，它设计的都是考虑这一点，
4: 颜色都是统一的
5: ，
4: 对，
5: 哎，所以看起来呢，它非常的舒服，
4: 没错，
5: 哎，一个空间里的，我们经常说这个颜色呀，不能超过三种颜色吧？
4: 啊，色彩多了就乱了，
5: 就乱了，
4: 对，
5: 所以而且它这个颜色呀，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稳重，
4: 没错，
5: 是这样。
4: 我觉得您看，尤其杨总身后，这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这个定制家具。
5: 其实我们说这个定制家具哈，它不光是储物，
4: 哎，
5: 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啊，它还得有这种美感，
4: 哎，对，
5: 是吧？你得有设计感。
4: 对，
5: 其实你看它在设计当中，其实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很多巧思哈。
4: 啊啊，
5: 你比如在这个进门那个位置，
4: 这个地方还是个镂空的，
5: 对，
4: 比如说挂个衣服，
5: 挂个包啊，而且你一进门它不堵得慌。
4: 没错，
5: 对。
4: 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一看，您看就是人家这业主家的老家具。所以说到这儿，其实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益丰方圆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服务，就是如果您家里有这些老家具、老物件，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地方给您免费的存放，等您装修完了以后，我们还给您原封免费的送回来。
5: 所以说设计是以人为本。
4: 对
5: 啊，您看我们整个这个格局的设计，动线，你看这两边都留出这个空间，
4: 哎
5: 啊，从这边下床也那边下床也
4: 很方便。
5: 虽然我们这里边有这么多的家具哈，但是它不显得拥挤。
4: 那么这么方便，这么便利，真正的这主角应该是我们的设计师吧？
5: 对。
4: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得把我们设计师请出来？
5: 可以的。
4: 哎，
7: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房。
8: 这套房子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设计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客餐区，这样的话我们丰富了客户的生活气息，而且它活动空间也比较大。原先呢是没有餐区，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客厅、餐厅还有餐边柜、电视柜融为一体。阳台呢这块我们主要的设计呢，既是保温，第二是呢好搞卫生。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阳台下边要贴上砖，这样的话不管有点水汽啊、脏啊，好搞卫生。然后阳台的一面我们做一个通顶柜，这个柜呢就是我们的杂物柜，平常不用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稍微大点的行李呢，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现在咱们看到是一个厨房，我厨房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一进门口呢放了洗衣机，原有的洗衣机是在门厅，既不美观又不实用，而且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还把管子拉到卫生间里边，这样呢我们改造完了之后呢放到厨房，生活起来比较方便。
9: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今天我们参观了这套房子啊，那么首先说装的是特别好，
5: 非常好。
4: 那么始终有一个小问题困惑我们，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装修的主角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我们专家杨总。
5: 我觉得是这样哈，1000个人眼中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
4: 哎，
5: 但是装修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哈，他的想法和需求都不太一样。
4: 没错，
5: 我觉得一个好的装修啊，应该先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
4: 对，
5: 你这就成功了一半。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咱们先看宏观的啊，你先找一个传统的公司，这个公司啊就一直在做装修，而且这个成立年头是越长越好，因为这种公司它往往是做口碑的。
4: 对，
5: 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必须是业主的居住体验感为主
4: 啊，
5: 你比如它有一个，而且有一个透明的报价，精湛的工艺，
4: 哎，
5: 还有一个贴心周到的服务，
4: 对。
5: 有了这些，
4: 才
5: 是一个好的公司。
4: 没错，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总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5: 那肯定的。
4: 您就说今天咱们这套房子哈，业主对咱们就100%的信任。虽然没在现场，但是把钥匙交给了我们。
5: 因为这个业主啊是一对老年人。
4: 哦。
5: 这个房子
10: 虽然装修完了，但是呢，现在呢，目前不住啊，现在住在孩子那儿，因为现在这两天这个天气不好啊，不是经常下雨嘛，
4: 对，
10: 所以呢说这个他也不方便过来啊，把钥匙呢就给了咱们。这个不光是说他这个对装修满意，也是对咱们极大的信任。
4: 没错没错，说了这么多了啊，那么我们也想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我们的杨总，就是我们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他怎么才能真正找到呢？
10: 咱们就掌握好一点，就是你看对这个装修公司，他所说的这些话你能不能理解？这里面比如说咱们这个面积计价，你到底是以建筑面积还是以实际面积，对吧？
4: 对，
10: 如果你是按建筑面积计价，那我就要琢磨琢磨，那我们装修那面积没那么大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一点就不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在这个装修项目上，对吧，它能包到什么程度。水电改造很多公司都是说给你多少个点位，这些点位是代表什么？他说的点位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灯啊，开关啊，包括我们电箱子里的空开啊，都叫点位，那就不对了。
4: 对，
10: 所以呢最后呢在施工当中就得发生很多扯皮的事儿。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啊，他说的这话你没听明白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要考虑，
4: 要慎重。
10: 对，所以一分方圆呢，我们在这方面啊就把话说得非常的简单。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就是说白了连墙里的厚度都刨掉。第二个，你看水电改造，一分方圆做到什么呢？我不限点位，我不管你懂不懂啊，我不限你，就不会存在施工当中扯皮的事儿。
4: 没错，没错。
10: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定制方案。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就658定制方案，就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4: 我们一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0: 是
4: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它会有双重的保障。具体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我们屏幕的下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
2: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2: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

0: 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384-3 ZL2017-2-12384-5.3 4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3 ZL2017-2-19056-5.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

0: 泳池里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池里，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泳池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泳室里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泳室里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3: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泳室里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泳室里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泳室里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2: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
4: 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到了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室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

0: 省大发了。这个永智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智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智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智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智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智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智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智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智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智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智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智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智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智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智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智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智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

0: 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实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你都被开除了，你快走！你干什么？
1: 这狐狸精，看我打不打得死你！
2: 造谣、诽谤、打人、污蔑都是犯法，想打我可以，我一定会把你送上法庭。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对。

0: 边有家咖啡厅，我请你。
1: 不行，去什么去？
2: 你别管，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你别碰我，还有你。
3: 哎，
1: 玫瑰，玫瑰。看什么热闹？赶紧干活干活！
0: 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还要得回来吗？哎呀，我又不跟你抢。他作为我领导，作为我师父，甚至作为我朋友，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呀，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
4: 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
0: 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你这条手链他也送给过我，我没要。他送你手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开窍了？
4: 你已经赢了，你至于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
0: 我又不跟你抢，我羞辱你干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他干嘛？
4: 我们有七年的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好吗？
0: 七年了，你就要后半辈子一直忍气吞声陪他过呀？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妈昨天打我一巴掌，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确定你还想要他？真的吗？你长得好看，工作也好，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活呀。
4: 感情的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要面对的不只是这七年的时间，还有以后。以后他突然不在了，我的生活怎么办？

0: 你怎么不明白呢？
1: 说是挑战嘛，但是我挺擅长读书的，所以呢，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2: 你还没有毕业吧？那什么时候能入职呢？
3: 学艺术出生的。
1: 嗯。
3: 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为什么选择戴这样一条丝巾，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
1: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
2: 说得不错。
3: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回去等通知吧。谢谢。
1: 谢谢。

0: 你真不考研了？妈能同意吗？这事儿得先给她打点预防针啊。
1: 我找个工作怎么打针的啊？要不然麻醉剂都镇不住呗。
0: 周世辉的事儿刚翻篇，妈正准备跟你冰释前嫌呢啊，你又说不考研了，前脚地震后脚海啸，怎么每次你回家都得地动山摇？你说你
2: 怎么了啊？我嘴严，你放心。
0: 妈，
3: 爸妈，
0: 我们回来啦。
4: 回来啦。
3: 我打电话呀，
5: 还生气呢？
3: 别生气了，让小棉袄回来，这就给你穿上。
5: 是想红烧肉了才回来的？
3: 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
4: 来来来来，先来一块尝尝鲜。来，哎呀，
5: 行了行了，
4: 怎么样？
5: 赶紧洗手吃饭，快去快去。
3: 真是
0: 的。喂。
6: 喂，你。请问是黄一梅的手机吗？
0: 黄一梅，你怎么有我手机号呢？她是我妹，你找她什么事儿？
7: 哦，那麻烦您
6: 转告一下吧，她今天的面试已经过了，
7: 周三下午2点来公司新进店的面试。
6: 喂，
5: 您好，我是黄一梅的母亲，我会转告的。
6: 谁手机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说你嘴严的吗？
1: 能怪我吗？你留我电话号，您没告诉我呀？
0: 我没告诉你，你自己不会随机应变。
2: 来，香啊！
3: 妈，我不想考研了。
4: 学美术史的，你不考研，你出来干嘛？
3: 工作呀，对不对，爸？
4: 现在学校不包分配了，你就拿这些奖学金，也不代表你能找到好工作。你呀，没进入社会，想得太简单了。
3: 那我不面试怎么找工作呀？不找工作怎么进入社会呢？
4: 我带出过这么多届学生啊，谁几斤几两，能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入社会为时尚早。
3: 妈，你不能因为您桃李满天下，你就觉得我是个烂性啊。

0: 我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学习能力强呢，是不是哥？
1: 啊，
2: 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你多一份学历就多一条路。
0: 哎，那您说，读研是为了找好工作的话，我现在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是不是不用考研了？我去面试那家公司啊，特别好，特别有品味，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特别有气质。
2: 你喜欢人公司，人喜欢你吗？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
3: 嗯，没有十拿九稳，也得有七八成。那要不然为什么刚面试完人家就通知我二试了呢？
2: 行，那你就去二试，要真进去，我从此闭嘴，不提考研的事儿。
0: 说好了啊。
2: 进不去，老老实实在家复习。
4: 你看维哥，
2: 甭废话，吃饭。
5: 呀，
1: 嘿，妈，
6: 吃去。
2: 你自己吃啊。
5: 哎呀，我可吃上你了。
7: 我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艺术品展览和买卖、艺术活动承办宣传。策展这个行业呢，在国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国内还是属于新兴产业。新平算是这个行业的先锋。你为什么要应聘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0: 我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我不知道每个职位都是干什么，但我想总经理是这个公司权威最高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所以我待会儿要注意点什么？
7: 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
0: 我真的很想进蜻蜓，就帮帮我嘛。
7: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0: 因为你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7: 就在这儿等我吧。
0: 好。

0: 样多好。江总
1: 是个美人儿，坐。嗯。
0: 不介意我补个妆吧？
1: 哦，当然不。
0: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1: 都喜欢，但是没机会养。请问这个职位是需要喂猫还是遛狗吗？
0: 我对狗毛过敏。哎呀，那天我做完指甲就去打台球，把指甲给磕了一下。
1: 啊，不明显。
0: 会打台球吗？
1: 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只。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
0: 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江总。
2: 张总，
0: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给我出门面啊。
2: 长得好看只是他的加分项，他在艺术品味、反应能力这些方面都表现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0: 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2: 没问题。
0: 选这个人挺难的吧，既要有你的能力，又不能有你的野心，既要能给我当助手，又不能成为你的对手。
2: 是挺难的，但你看起来还挺满意的，不是吗？
3: 哎，看看。
4: 哎呦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总给我介绍女朋友，从什么邻居同事那儿搜罗些八竿打不着亲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爱情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光看照片能看出来什么呀？
3: 你看看呗。哎，
4: 看着不错啊，这谁啊？
3: 想要化学反应是吧？正好人姑娘是学化学的，五号楼化学系梁教授的学生，今年博一。
4: 女博士？
3: 嗯。
4: 我就是硕士，人家能看上我吗？
3: 那你就让他看看呗，我电话给你，一会儿自己约。
4: 那我先约他吃个饭，然后再去看场电影。
3: 行。

0: 哎呦，吓我一跳！
1: 爸呀，我这个马上上班了，早出晚归的，那也挺累的。你说这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我的话，你们得多急呀！
0: 你踏实上你的班，工作时间我们绝不打扰。
1: 那万一要是联系不上呢？
0: 找你哥呀。
1: 哎呦，爸，
2: 我想要个手机。
1: 不用您付全款，您赞助点就行。现在没有人用呼机了，而且为了上班，我也得跟人随时保持联系，对不对？盆景不错呀，
0: 哎呀，这可是百年老树上移的枝啊！你看，这造型，这意境，无可挑剔，
1: 是吧？怪不得我听吴叔说，这盆景少说也得500吧？那我怎么听您跟妈说50买的呀？
0: 我捡的漏。
1: 那我要跟妈说了啊，您这盆栽到底值多少钱？那好好夸夸你。
0: 哎，钱我一会儿给你，行吗？
1: 一会儿了，现在。
0: 哎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我给，说好了啊，给我留点买化肥的钱。

0: 谢谢爸，我赚的钱还你啊，算我借的。
1: 哎，
0: 啊，
1: 面试有消息吗？
0: 还没信儿呢。
2: 不认识啊？是不是咱俩还得对个暗号啊？
3: 振华，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这是俩老爷们给我打招呼方式吗？
4: 你怎么那件事之后我还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啊？
3: 其实我想问你，
2: 玫瑰挺好的，如果你能一直不去找他，他也能一直挺好啊。
3: 我没有机会再找到了。

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

0: 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像，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像。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咱们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还行吧。哦，挺好吃。嗯，你这挺忙啊，周末也不休息。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在实验室里待着挺好的，安安静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验室待得下去，能读到博士，你肯定是学霸吧？嗯，我不是，我成绩挺一般的，就是其实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所以就一直读到现在。嗯。之前咱俩短信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爱说话。主要是我不知道说什么。那你平时跟别人都聊什么呀？
0: 基本不聊。啊，就比如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你这挺够坦诚的，不应该坦诚吗？
0: 应该坦诚。你如果实在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你可以给我聊你的专业。
1: 你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元素周期表吧。
0: 哦，好。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你没事吧？<笑>

0: 这是什么呀？小学生作文吗？
1: 这是我根据去年的活动策划写的。
2: 中法交流季还没有启动，写项目策划书也不是你的工作，谁让你写的？
1: 我自己。我想负责跟滕先生的联络工作。
2: 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1: 因为我帮您见到了他。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你要想认识那天那个男孩子，你大可以直接去要他的电话，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
1: 嗯，那个只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想了解这个行业，想尽早熟悉这个工作，我想尽快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会儿。哎，把你这花拿走。
1: 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
3: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11月13号，谢谢。
3: 天蝎座，我是金牛。咱俩这星座还挺合的。
1: 嗯，是吗？
3: 啊，天蝎高冷、神秘、有魅力，这跟你挺符合的。但是，天蝎不喜欢循规蹈矩啊。你这一直能读这么多年书。你上升什么呀？
1: 什么上升？
3: 上升星座。
1: 不知道。
3: 我回头上网帮你查一查。这上升星座的特质啊，都是渗透在潜意识里。比方说，你是天蝎座，你上升在金牛，那你表现出来的就更接近于土象星座的稳重踏实。哎，你不到30，这还没上升呢。嗯，这话就当我没说吧。
1: 之前我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啊，就是每一个星座的性格特征抽出一句话，然后把它汇总在一起给实验对象看，几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声称符合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个研究就表明，只要有一句话符合实验对象的描述，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地忽略掉其他所有不准确的描述。所以星座研究其实更像是心理学研究。
3: 这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是以为你们女孩都信这个呢。我其实自己不信。哪天还有空，我来实验室找你玩。
1: 啊？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在那玩的话是会影响实验数据的。
3: 嗨，我的意思是我来实验室找你，约你出去玩。
1: 哦。好啊，那我先回去了。
3: 我送你。
1: 不用，特别近，我自己回去就行。那你回去吧，再见。
3: 慢点啊。嗯。
4: 让黄一梅加入项目组。
2: 他还是我助理，直线向我汇报，项目上虚线向你汇报。
4: 嗯，那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么安排吗？
5: 中法交流期展览策划书，
4: 这不是我写那份，
2: 黄一梅写的，幼稚吧，跟个请愿书似的。这姑娘胆大心细，有能力，而且会随机应变，我觉得昨天晚上她处理得不错。知人善用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你的眼光不错。
4: 黄一梅是挺聪明的，但是缺乏经验。她如果想要赶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就看她愿不愿意下这功夫了。
2: 有欲望就有动力，像她这种野心勃勃的小狼，就应该送到前线去打猎。

0: 及时交出作品，所以这是我们的 B 计划。上次的会议总结大家都看了吗？
1: 看了。
2: 我有问题。
3: 那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
2: 上次的会议总结漏了两个点，我已经加上了，待会儿邮件发给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候选的画廊一共有三家，我倾向于一艺画廊。
2: 我反对。
0: 大家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意见吗？
2: 我有意见。
0: 因为这一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数量更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展厅应该是中式。
2: 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反对。
4: 我有意见。
0: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我没问题。嗯。
0: 散会。
5: 周末一起逛街去啊？
4: 行啊。
6: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有啊。
6: 他刚刚在会上一直跟我唱反调。
4: 开会就是为了讨论嘛，讨论就会有不同意见。
6: 那也不用跟画上论剑似的，争个输赢吧。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可以吗？Thank you.

0: 来，请大家吃下午茶，拿一口。
1: 有好吃的啦，
0: 尝一下。
1: 嗯，谢谢。
2: 我也来一个，
3: 欢迎请。嗯，
4: 这个好吃哎，哪家买的？
0: 昨晚跟艾瑞克吃饭，他送的。
4: 就你俩？
0: 对啊。
4: 天，你厉害的，这么快得手了？
0: 哪有啊，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真行。
1: 一起吃顿饭？
0: 不过，他邀请我今年一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4: 哦，擦擦擦，
0: 这感觉。
5: 挑一块。
6: 不，我减肥。
5: 尝尝吧。
0: 来尝一下下午茶。
7: 我还真羡慕他呢。哎呀，这顿饭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啊？哼，
8: 都把它端上去了啊。
9: 这大厨啊，来，
7: 一会儿
9: 嗓子上面，因为号不是有吗？
7: 对，
9: 就直接打电话约了吗？
10: 够了。
11: 没理由怎么约啊？
9: 那需要什么理由啊？你忘了你怎么帮我约的白小孩了？
11: 是男的，我是女的，哪有女生主动约男生啊？哎，
9: 你们女生脑子里怎么那么多弯绕啊？男人一张嘴就能看见心眼儿，直接，你跟我个叔叔，我给你个叔叔，就这么简单。
12: 好，开饭吗？嗯，
13: 好。
14: 菜齐了，
12: 来坐来。
14: 挪一下，
12: 来挪，把鱼放中间。哎，
14: 怎么样？啊？
8: 哎呀，太丰盛了啊！
14: 色香味俱全呐！
8: 啊，一回不回来也没见做那么多菜啊！我给你借光了啊！
12: 哎，跟那姑娘见了，感觉怎么样啊？
9: 人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啊，这个长得漂亮，学历。

0: 最高，不矫情，独立不粘人。
1: 嗯，那不正符合你的要求啊？
2: 符合是符合，
0: 但是总感觉怪怪的。
1: 怎么没毛病成毛病了？
3: 你不能这么挑剔。
0: 不是我挑，我是感觉他对我没有那种
4: 化学反应。
0: 对，
1: 活跃物质和惰性物质的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人姑娘是慢热的人，你既然满意，那就慢慢了解着。实在不行，来加点催化剂。
0: 加什么催化剂？
1: 带上你妹一起出去玩玩。
3: 关我什么事啊？
1: 有你热热闹闹的跟着，他俩熟得快啊。嗯嗯。
3: 哟，熟得快。
0: 妈，您知道我最佩服您哪一点吗？
1: 哪一点？
0: 不管多感性的问题，您都能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提出公式化的解决方案。
1: 那我说的没错呀。
0: 没错。那这事就得拜托您了，开心果小姐。
5: 我啊，
1: 别玩手机了，吃饭。吃。

0: 啡店的新品尝了吗？啊，你说那个，我觉得挺好的。一起啊，今天中午我们下楼再喝一杯，行不行？
1: 可以啊，
0: 那下次我请你，
1: 到时候我们多一起。

0: 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
1: 我是 Eric 庄国栋，
0: 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啊，
2: 我是黄一梅，来自蜻蜓。
3: 欢迎。
0: 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
1: 我们下次再碰。
0: 散会。再次遇到你，
2: 其实待会儿走吧。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3: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2: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1: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2: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

0: 啊，我有问题，我反对，我有意见，我觉得不太妥当。
1: 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
0: 行了。

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大都会和 MoMA， 就慢慢喜欢上了现代艺术。你在欧洲的时候，每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嗯，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嗯，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

0: 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4: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5: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6: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

公元1414年，朱棣派遣使臣陈诚再抵西域帖木儿帝国首都哈烈。此次他更是带着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前去，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夫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至外侮。谦者上而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以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不得不说，因为马，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帝国缔结了一段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在紫禁城盛大的落成典礼上，朱棣享受到了万国来朝的喜悦，使团们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让他们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随后朱棣又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军10万，投入为期1个月的狩猎。史书说，这支部队展示了虎威炮、火龙枪等诸多先进的火药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

但因为举行朝贡仪式的工程繁杂浩大，有些官员不堪其苦，使得朝堂内外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一个早晨，朱棣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吉的上书，他们在这份奏折中抱怨，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使者带礼物前来，但是每次都得回赠数倍的赏赐，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应该限制他们来明的次数。近一点的国家三年来一次，远一点的国家五年来一次，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方便，对于我们也好管理。虽然言辞委婉，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初朱棣想派出郑和等人出使诸国，实现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官员们或许认为目前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好，没必要再进行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彼此都耗费诸多人力物力。没过多久，刚建好的紫禁城三大殿遭雷击发生大火，李时勉等人向朱棣进言，称这是下西洋所带来的恶果，于是朝中要求停止远航的呼声越来越高。朱棣对于郑和的航海活动也开始动摇。尽管如此，朱棣还是派郑和船队护送16国使臣回国，这是永乐时期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今天肯尼亚的蒙巴萨。当郑和的船队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永乐大帝朱棣的生命终止在了北征蒙古的途中。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就以经济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被派到南京做

守备时，闲暇之余，他召集人员搜集各类航海图进行整理，集中形成了全幅下西洋的航海图，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郑和航海图。

反对下西洋的明仁宗在位九个月后因病去世，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轻时曾亲眼目睹了西洋各国来朝的盛况，心中早就有效仿祖父的想法，并希望能通过外藩朝贡改变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宣德五年，朱瞻基决定重启下西洋活动，颁诏任命郑和、王景宏为正使太监。此时的郑和已经年近花甲，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务。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出发前，他仿佛预见到了什么，决定把自己之前全部的出海经历与途中所遇的种种艰险记录下来，于是便命人刻了两块石碑，分别安置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两地的天妃宫里，一是感恩妈祖的庇佑，二是想要把自己后半生为之不懈的事业告诉后人。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六，郑和从南京下关起航，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远航。三年之后，船队再次荣归大明，而郑和却再也没能回到紫禁城。

在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归来后不久，明宣宗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至此，大明的海上事业画上了休止符。

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以协和万邦为目的，但是对于大明的经济而言，不论多少珍惜稀罕之物，也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更难以填补远航需要的巨大财政损耗。这时的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却因为保守封闭、关门自守而放弃了这种能力。郑和下西洋的落幕，导致此后500年间中国所遇到的灾难主要来自于海上。郑和的船队最后一次回国是1433年7月，紫禁城里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乾清宫里徜徉于各国珍奇，感叹郑和的离世。此时的大明王朝至少从正史文本中看不出有什么危机，宣德年间看起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但如果把目光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转移到北京以北一个叫关沟的山谷，就会有另一种判断。在北京的西北有一条天然形成的高速公路，称为40里关沟，北起居庸关，南至北京城，向外沟通冀北、察哈尔、晋北、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关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公元1434年，冷风过境，蒙古高原寒流顺关沟而下，直取北京。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多个部族，其中以瓦剌和鞑靼两部最为强悍，崛起之势不可逆转。公元1434年9月，瓦剌在母纳山之战中击溃鞑靼余部，斩杀鞑靼首领阿鲁台，成为元朝之后最强大的蒙古政权。瓦剌崛起对明朝而言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1434年秋，阿鲁台战败被杀的奏折传到紫禁城内。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值得明朝君臣认真评估北部边防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宫廷画《朱瞻基行乐图》，正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宣德皇帝丰富的业余生活。他遍服颜貌，在御园观赏体育竞技表演，射箭、捶丸、投壶、马球、蹴鞠，场面宏大繁复，细节具体入微。而蒙古高原的重大动向似乎沉没在乾清宫的公文堆里，并没有引起宣德帝的警惕。乾清宫作为明代的皇帝寝宫，这里曾居住过明朝14位皇帝。殿前有一条架高的御路，可以直接从乾清门走到乾清宫外的汉白玉露台。这高高的玉露把乾清宫院落隔为两半，宫女太监平时往来于东西两边，只能走玉露下面的隧洞，名叫老虎洞。桥上的露台两侧陈放着铜龟、铜鹤，寓意皇帝万寿无疆。这个美好的寓意在大多数明朝皇帝身上仅仅只是一个愿景。公元1435年，年仅38岁的宣宗病逝，9岁的朱祁镇即位，
年号正统。这个不到十岁就失去父亲，从小跟着宦官王振长大的小皇帝坐上了龙椅，随之而来的就是宦官专权问题。外敌可以征讨据守，而瓦解一个国家的真正问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

即位后的朱祁镇先是从北京城着手政绩，他不但让人修了京城九门，还在五年后重修了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经过了三次焚毁和数次重修、改修、增修留下来的。如今的太和殿连同台基高35.05米，大约有12层楼高。明世宗实录记载，以前的奉天殿面阔95.1米，

进深47.55米。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重建的奉天殿比眼前的这座太和殿更加巨大宏伟。宫廷建筑的焕然一新，伴随的是另一个权力时代的开始。公元1441年，当14岁的正统帝朱祁镇站在恢弘的奉天殿前，想必一定是豪情万丈。只是，这位明朝建立以来最年轻的皇帝，似乎对“权力”这两个字，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

为了庆贺新奉天殿的落成，朱祁镇决定大宴群臣，也是在这次宴会上，正统帝开了一个先例，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这场宴会一开始并没有王振的身影。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皇帝陛下和外廷官员的宴会，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内廷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正统帝专门派人将王振请来，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到，宫中百官即向他膜拜表示欢迎。从这一刻起，王振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他获得了和外廷高官同样的政治话语权，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步。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智化寺，以前是太监王振的家庙，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一直按照口传心授方法代代相传。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就能看出正统帝对宦官王振的特殊优待。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按照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建筑规格非常高。公元1444年，正统帝朱祁镇为其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并客气地称王振为先生。然而正是这位让朱祁镇用生命去信任和依赖的太监，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公元1449年7月，瓦剌太师拓欢之子也先借口明朝赏赐不足、克扣贡马价格等名目，统率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瓦剌来势凶猛，明朝边防部队应对失利，大同参将吴浩战死。据史书记载，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铺所至陷没。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烽烟四起，

0: 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威震东亚不过25年，明朝的北方边境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并不是全局反攻。瓦剌人擅长运动战，不善于攻城战。明王朝需要做的是坚守要塞，坚壁清野，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调集精锐去歼灭敌人。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拥有军事发言权的不是懂军事的人，而是大太监王振。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听从王振的建议，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以示自己也是英主。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武装旅行，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都没有准备，仓促出兵，仓促交锋，仓促撤退。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最终演变为一场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公元1449年8月14日，土木堡烈日炎炎，大军疲惫不堪。
1: 兵部尚书旷野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以保皇上安全。
0: 兵部尚书旷野和英国公张辅一再建议大军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军事外行王振总领一切军政大权，对旷野的建议毫不理会，而是指挥明军撤退到北京西南的紫荆关。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把数十万大军带上了死路。土木堡有土有木，唯独缺水。最近的河流在南边15里处，已经被瓦剌军抢占。也先假装和谈，假装撤离，以便把明军调出堡垒。正统帝不疑有诈，王振下令移营救水，大军一哄而起，奔向河流的方向。离开坚固阵地，在移动中的军队是最脆弱的，饥渴的官兵奔向河边，完全丧失战斗队形。瓦剌军伏兵四起，发动总攻，明军瞬间溃不成军。据后来逃回北京的大臣李贤记载，此战主战场明军20余万人，有1/3战死。500多年过去了，历史只留下了这座小小的显忠祠，向后世诉说着土木之战的惨烈。公元1450年，明王朝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殉难的数百名朝廷重臣和50万大军英魂，在土木堡战场修建了这座显忠祠。混战之中，太师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为代表的大批文官武将全数战死，正统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激愤之下，宦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钟抡锤砸死。土木堡之变对明王朝而言堪称是灭顶之灾，一朝天子从万人之上沦为阶下之囚，堪称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耻辱。

0: 正统帝时期，九边重镇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之中。此时蒙古瓦剌部的实力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他们能够突破的只是暂时无法全力防守的关隘。但是如果王朝的心脏出了问题，他在躯壳上的盔甲再坚固又有什么用呢？土木坡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京城里不少的官员大户携家眷南逃，皇帝被俘虏，乾清宫里出现权力真空，强敌随时都有可能打到城下，紫禁城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战是守还是迁，一个抉择的失误就有可能会断送大明的江山。关键时刻，一个拯救明王朝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1: 提供中塔图赞这幅行书作于明正统年间，用笔劲俏有力，别具一派俊拔青刚之气象。他的作者是于谦，时年40多岁，从巡抚升任兵部侍郎，正值意气纷发之时。但此时的他没有想到，短短10年间，朝廷会遭遇如此大的变故，而自己则要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来拯救大明王朝。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凹字形的结构，层层递进的布局，突出了皇家建筑的庄严肃穆。明代时，如果有大臣触犯了龙威，就会被绑在午门前的御道东侧受廷杖之刑。土木铺之变后，群臣义愤填膺，在午门活活打死了王振的亲信，史称午门血案。1449年8月18日，皇太后命英宗异母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被俘虏的正统帝成了野先手里的筹码，为了粉碎野先可能提出的政治讹诈，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和群臣一起拥立朱祁钰即位，改元景泰，遥尊被俘英宗太上皇。敌寇将至，北京城危在旦夕。景泰帝朱祁钰作为最高统帅，任命52岁的于谦为兵部尚书。这位极具军事天赋的文官，提督各营军马，整军备战，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大战在即，必须上下同欲，调集军队驰援北京，集结力量。于谦奉景泰帝之命，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沿海的备倭军，以及京杭大运河沿岸的运粮军来北京。短时间内，使北京城的兵力由几万人迅速增加到了22万人，在兵力数量上形成了优势。于谦还派人员到土木铺一带去收集明军8月份溃败时丢弃的物资。根据历史记载，找回头盔9000多顶，铠甲5000多件，火枪11000多杆，神铳20000支，神箭44万多支，火炮800余门，使明军的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的补充和改善。从等待谈判到转入进攻，时间过去了55天，于谦一天

都没有浪费。野仙原本以为自己手握一张王牌，可以狠狠敲诈明朝，但是一天天过去，对手毫无谈判迹象，他手里的这个太上皇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决定进攻北京，此时正值北京城准备城防的紧要关头。瓦剌从大同进军北京，明军层层防御，紫金关一战为北京赢得四天时间。10月11日，瓦剌30000大军途经良乡，进抵卢沟桥，兵锋直指北京城，北京已经严阵以待，兵临城下，大战在即。北京城门即是大明的国门，德胜门距离紫禁城仅有3公里，这个距离决定了明军一旦失败，帝都就会岌岌可危。公元1449年10月13日，北京城风急雨骤，瓦剌军裹挟着大风雨猛攻德胜门，明军小规模骑兵佯装溃败，向德胜门方撤退。野仙率骑兵10000人穷追不舍，明军大将石亨已经率神机营在城外民房内设伏，等野仙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神机营火器10000箭齐发，瓦剌军损失惨重。2天后，野仙放弃攻城，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一路退往关外，北京城的危机解除了。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持续2个多月，为之震颤的不仅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城，大明王朝及其周边属国都深切感受到帝国危在旦夕，国运一落千丈。

0: 一年后，被俘虏的正统帝朱祁镇也被送了回来。景泰帝朱祁钰将其软禁于南宫。你假如那次北京城没保住，明英宗也回不来，保卫北京城这件事情上，当然于谦是值得炫传的。但更主要的就是这一次危机，从大历史来看，是中国北部边疆南阁保住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胜利。
1: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神机营火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火器非常发达，朱元璋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大批量使用火器。到永乐年间，火器使用更加专业化，神机营就是朱棣一手创建的火器特种部队。 开创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战争离不开武器，但胜败取决于人。即使这样先进的武器，既没能挽救土木堡的失败，也没能避免此后明朝国防格局的颓势。
2: 土木堡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让北京周边沦为焦土，邻近的辽东地区也受到重创。但是更为严重的破坏，远非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

0: 而是明王朝的国家形象。土木堡之变暴露出了明王朝的软肋，天朝上国不再令人生畏。这场浩劫及其附带的影响，中明一朝未曾恢复元气。
1: 公元1457年正月23日，北京城中春节的喜闹之气尚未散去。正午时分，一辆囚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几天前，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意为顺应天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而当朝兵部尚书于谦遭到以英宗为首的复辟势力报复，成为了这次政变最大的牺牲品，被判处斩立决。于谦主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拯救了危难中的明王朝。他能够击退强大的瓦剌铁骑，却玩不过残酷的权力斗争。史书记载，天下冤之。于谦死后，士兵奉旨前来抄家，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除了一个紧锁的柜子。打开后，发现里面珍藏的不过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和长剑等物品，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于谦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避免了国家再一次出现两宋时期分裂的局面，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他的坚持力战，使大明得以续命近200年。只可惜，英雄的一生被皇权辜负，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明朝而言，于谦之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文官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走到这一步，大明的国运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2: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 对，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2: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0: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4: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2: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1: 是，
5: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2: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5: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2: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5: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2: 好不啦？
5: 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远道。
3: 如此坚强热情的她，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2: 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6: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能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
2: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4: 好，
2: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谢谢。
6: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2: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4: 好。
2: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
7: 收入。
4: 住房，
2: 10000加，住房，有房，
7: 户籍，
2: 北京。要不要见一下？
4: 见一下吧。
2: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8: 好，各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8: 嘉宾好。
2: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8: 好，我坐这儿。
2: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8: 对，
2: 是吧？
8: 对，了解
2: 了。那咱们有
8: 那个嘉宾室里也了解了一下啊，
2: 看了一下，
8: 看了
2: 什么感觉？
8: 女嘉宾呢，气质很好，很阳光。
2: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8: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九十九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他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9: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的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还挺中肯的。
8: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
1: 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有七九年，今年马上五十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2: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2: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1: 对，
2: 然后呢，
1: 就是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2: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是不是？
1: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2: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4: 还是坐这儿吧。
5: 这要换位置，
2: 这个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你可以说在哪？
7: 一句话没问呢，
2: 好吗？
4: 可以，
2: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李毅，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 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2: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四个嘉宾的信息。我说打电话筛选了四个，类筛选俩，还有联系了两个人。联系两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2: 怎么样？
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她北京那房价值就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她香港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的是，
2: 那不挺好吗？
1: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2: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2: 这是本能。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这是本能。
1: 对对对，人的本性。
2: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2: 都挺谁都不得罪，
1: 气质都挺好的，气质都挺好的。
5: 前面那句就得了。
1: 对，然后就说
2: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点。然后她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她很多东西，她也没问我很多东西。她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她没在，因为她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她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她母亲想希望她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就结果呢，就是说啊，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2: 还有限制性的。
1: 对，就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呢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2: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1: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2: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1: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2: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1: 对，我觉得很恶心，
2: 那就正好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1: 我觉得
2: 就是翻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1: 全民女婿。
2: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1: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叫50的，有一个是，
2: 这是比较大的吗？
1: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2: 那挺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1: 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2: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1: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2: 就比较稳定。
1: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9: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2: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
4: 还好吧。
2: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10: 熟悉，
2: 有印象的是吧？
10: 印象很深刻啊。男士的输出，
6: 是不给你空间的，
5: 空隙
6: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但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过，
2: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啊，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70后。
1: 对，
2: 九十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1: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2: 您说，
1: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3: 自己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对不知道是因为我。
4: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1: 哎，
2: 啊，对。
4: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48、9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2: 对，
4: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2: 对
4: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53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2: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底刚去世，也是，
4: 所以就是
2: 刚去世，
4: 他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2: 我
4: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2: 对，很失落，很孤独，
4: 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2: 又不甘心，
4: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2: 对，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我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4: 对，
2: 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确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3: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2: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又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呀、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中小企不是很稳定，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于比较稳定，
1: 对，
2: 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3: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2: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在别人处人待物也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在于我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
3: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2: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手里一大存款的离有去。
3: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3: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2: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5: 年龄就是硬伤，
2: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确实有难度。
6: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4: 因为很多的42、3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7: 是，
4: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2: 对，
4: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7: 有
4: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 当母。
2: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吧，赌一把胖虎运气。
7: 有有，真有，我知道就好。
4: 真的是有，
7: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
2: 四十左右吧，这个
7: 还有执念的，
2: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嗯，是吧？
1: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

0: 厕所，
1: 对对对，
0: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跟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2: 对对啊，
0: 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2: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0: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为止。
2: 对，
0: 这就很棒。
2: 对，因为后面越来机会越来渺茫了。对，
1: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2: 对，
1: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0: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3: 对。
2: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0: 是的，
2: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4: 就差这么个人儿对号入座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可以降低条件，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5: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3: 对对，
2: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3: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种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1年半吧，将近2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2: 什么条件？
3: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
2: 他提了啥条件？
3: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之前，你每月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2: 每个月给3000，
3: 给3000块钱、
2: 还有吗？
3: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2: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
3: 了啥呀，列清单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2: 然后生孩子吗
3: 他也到生同意生
2: 那不也挺好的吗
3: 同意生然后我觉得呢
2: 你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3: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2: 为啥
3: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很晚而且她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她。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是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她，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她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2: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3: 对，就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2: 要戒掉美貌是吧？
3: 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4: 其实我觉得您这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3: 对
4: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3: 对
4: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3: 就在这种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4: 现在看那个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3: 什么你说什么
4: 有个演员的
3: 对有个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5: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6: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努力的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2: 大家都看好你哦
3: 对好谢谢您
2: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3: 对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2: 来一首呗
3: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2: 唱个你的成名曲
3: 唱我想唱一首张琳敏我的中心
2: 好
3: 是
2: 有点像啊
7: 是有点那个张琳敏的那个范儿啊
6: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3: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他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再看看，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来，
0: 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啊，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陈海英，1.6米，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2: 哦，年龄呢？
0: 年龄48
2: 了啊。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2: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3: 有
0: 房，
4: 四房一厅。
0: 好，我们见一下吧。
5: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5: 对，所以我就来了。
0: 也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5: 没准
0: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5: 2002年就开始了。
2: 她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6: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7: 高舒适度的适应健康解决方案，茂时清智能花镜。
8: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的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比如把鼻子还磨一个印儿，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沾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是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9: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10: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儿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人家那差不多一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程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

0: 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就晕了，戴了帽子星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1: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0: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3: 帽子星很给力，
4: 眼花就戴帽子星。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子星。
5: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6: 夏明，好，是60年前的今天，我妈给起的。
7: 老李的双耳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手机应用转写。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在一旁解释。近日，一则《人民日报》的专访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演了近半个世纪戏的老演员，如今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全靠文字转写。
6: 哎呀妈！我操！
8: 机长，
6: 我上天去！
8: 握手！
6: 你们
9: 开始。
10: 对不起，是欢呼吗？
6: 你们没听见？
9: 不好意思，那我再大点声。开始。
6: 你们让他回来一场破剧。
7: 今年是他做演员的第49年，也是他抗癌的第26年。很多人认识李雪健是从一个个刻进骨子里的角色开始的。
11: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12: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
6: 能陪着二姐这个云一起站台来参加这个活动，心里是特别高兴。
13: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14: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6: 我心里没有感觉到我老，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我不知道是从哪传过来的。
14: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6: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7: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15: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都得拍完。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就做的是不能动，他一动吧他就特别晕吐。最难受的时候壮壮导演打电话，我还哭了，说是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16: 很神圣的，
15: 挺神圣，
16: 也很重要。
15: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7: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 我就

0: 子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
1: 嗯，
0: 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朱英畅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1: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0: 我没让他去演。
1: 那王潇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2: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1: 进入角色
2: 了，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3: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潇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十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2: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4: 小殿下，
5: 你又惹祸了。
2: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5: 小殿下，要认命。
2: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呢、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6: 韩队长，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7: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8: 老头，
9: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泥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0: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看看。
11: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3: 王潇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潇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2: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这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

0: 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是易烊千玺。
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
3: 这六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六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
4: 六年为期，这是属于易烊千玺与百花奖的一段漫长故事。时间回溯到2020年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凭借《少年的你》当中小北这个角色，初登大银幕的易烊千玺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彼时的他正完成从偶像到电影演员的转型，带着新人的锐气，也承载着外界无数审视的目光。这座新人奖杯是大众给予他的第一份肯定，也成为他电影之路崭新的起点。
5: 太刺激了，就是这么看着票数这么涨上来，我会尽量创造出更多好的角色，然后谢谢《少年的你》剧组的所有的帮助过我的人。
6: 这世界上就两种人，哪本是被欺负的人，和有本事的坏人。
7: 那你是哪种人？
6: 拍戏之前就各种看小混混的视频，然后去研究就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他们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们目的是，然后最后拍的时候发现不能用之前了解普通那些人的那个做的准备来去放到小北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对未来有希望，但只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所以对外的形象是那样的。
4: 这六年，易烊千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韦一航，直面命运的少年。
8: 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个人以后就慢慢的变得前不怕地不怕了。其实也不是，生你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6: 怕什么来什么。
4: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五万里，
9: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5: 恢复七连减脂。
4: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井号，
10: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11: 汪春梅点菜。
12: 我叫刘恒志，厂长好。
13: 他是
12: 厂长好。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11: 厂长。
4: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4: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不沉走。
6: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给慰下来。
15: 二位读燃眉的笔下，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迷恋一般的大熊，它也不自暴自弃。
2: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
5: 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4: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3: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4: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秦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3: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4: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3: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15: 我利用一遍一遍拍来提醒我，你就死狗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要跑出去，那只会让死掉你的人觉得丢脸。
3: 就是我总是习惯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4: 晚上6点半，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13: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

0: 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1: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2: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3: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4: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5: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4: 报名。
5: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6: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3: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7: 手机里的有个牌儿吗？
8: 那小牌儿。
9: 又换了一只猫。
10: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在看演
11: 出。好玩吗？
12: 好玩。
13: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林华年。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3: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花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4: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5: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又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6: 中州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事实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州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二

0: 15.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单院长，
1: 哎，杨馆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今天又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1: 今天没骑自行车，今天这个太远了，我要骑自行车我就迟到了。
0: 得从城里骑两天才能
1: 到，上班不能迟到。
0: 欢迎您来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您呢是这个我们研究部的工作人员啊，哎，这是我们研究部的这个。
1: 好，服从分配，做好工作。
2: 李老师，我是北京台李杰，
3: 今天带您体验一下那个藏品部的工作，这是您的工牌。
2: 老师好，
4: 欢迎来到社交部，这个工作牌给你。
0: 您的工作内容就与这个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有关系啊。那单院长，那咱们先进馆里边，咱们去看看遗址。
1: 好啊，好啊，
0: 好，走。
5: 置身于这些琉璃河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我们仿佛回到了3000年前，感受到当时北京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和灿烂辉煌、富裕发达的城市风貌。西周燕都这样一座伟大城市，绝对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令人惊奇的是，历史上对于西周燕都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人们甚至不曾看过带有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更不知道那个作为北京城之源的西周燕都又在何处。而这个困扰了千年的问题，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两件珍贵文物的出土，终于得以解开。
0: 这就是咱们的伯居立和金鼎。
1: 金鼎。
0: 大院，您看这个，您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呢，还有展厅里边呢，都有8个大字，叫“顶天立地”，
1: 对，“
0: 受命北疆”，
1: 对，“顶天立地”，
0: 顶天立地。这个“顶”呢，起的就是金鼎的
1: 顶。这个
0: “这个立”呢，就是这个。伯居利
1: 的利，哎，
0: 所以说呢，这个顶的利呢是这个咱们琉璃河地区呢发掘出来的第一批非常重要的两件文物。你看这件锦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最重的一件，它通高有62厘米，重达41.5公斤，造型凝重，气势宏伟，器身呢还饰有龙纹，三足根部各是一组兽面纹，而鼎府内壁呢还铸有4行共26个字的铭文。
1: 这件的伯居立，我认为呢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里面最美的、最漂亮的一件青铜器。
0: 这件伯居立的铸造工艺呢也非常的高超，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顶部的瓶盖中间呢是由2个背对的立体小牛头组成的盖钮。盖面呢还有牛头纹，三足呢也装饰了牛头纹，
1: 上面钮上2个牛头，盖上2个牛头，下面3个牛头，一共7个牛头。
0: 颈部装饰魁纹，牛角的角端呢翘起啊，给人一种威武的感觉。
1: 这两个都很端庄。
0: 金鼎和伯居立的它的出土代表了北京西周时期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0: 下一步呢，由这个考古研究院的院长郭晶宁，哎，给您安排相关考古的工作，
1: 在那儿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0: 走，
2: 好，知道了，好。
3: 欢迎你，老善，我现带你去看当年金鼎和伯居利出土的遗址。
4: 单院长，您不知道，当时金鼎出土的时候啊，非常的艰难。哦。咱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金鼎啊，光鲜亮丽。
5: 对。
4: 当时出土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区啊，地下水位特别高，它那个挖到一半的时候呢，地下水呼呼的往上冒，那地里全是泥了。在往上提取的时候，发现那个常规提取提取不上来，最后呢用的是倒链滑轮，哦，上面在吊，那么底下的人啊往上拖，就是因为它泥是有吸力的，就是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个金鼎给弄上去，所以我们才看到现在的金鼎。
5: 金鼎的出土真是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也是在社会有很大的反响，
6: 因为它内壁上的铭文真的太重要了。
3: 金鼎内壁啊，是铸了26个字的铭文，里面记载了重要的信息，直接证明了北京的称职员。这铭文上写着：“晏侯令锦于太保于宗周，更深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魁，保尊瑞口。”
4: 翻译成现代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晏侯派了锦这个人到了宗周，去供奉美食，然后锦呢用这个被壁铸作

0: 了一座井，以示纪念。
1: 铭文中的燕侯
0: 昭公
1: 就证明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2: 20多个文字把这段历史给记载了，
0: 记载了，所以它又表明了是我们这个琉璃河是当时的燕都，又表明了它分封的这个地方所在。
2: 说这个景点在老北京老百姓心中还是很神圣的，很这个伟大的一个地方。那么伯居利是在这边啊？
0: 伯居利在这边。您如果要是刚才说呀，金鼎它是体量最大的、最重要的话，那么伯居利呢，应该说是它最精美的。
2: 我觉得伯居利是北京出土文物最漂亮的一个，
0: 最漂亮的一个，哎，它也有铭文。它的铭文呢，没有金鼎这么复杂。
1: 它大致的意思是，伯居这个人得到了燕侯的赏赐，然后他就用贝币铸造了这件历，叫伯居历。铭文上的燕侯二字。也间接证明了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3: 两件国宝重器的出土，终于解开了西周燕都的存在之谜。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关于琉璃河，关于北京的城之源，仍然有无数的谜团。60年漫漫考古路，五代人前赴后继，这些谜团又能否一一解开？
2: 那大规模的琉璃河的这个考古调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初。和2019年以来，就是一共组织了五次。
2: 就是
0: 70年代出土了金鼎和伯居利之后呢，到了80年代又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2: 又重大发现。
0: 那么这次发现呢，比70年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大的进步了，发掘出200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
2: 200多座。
0: 80年代墓葬中呢，出土了青铜器、刻和刻雷。哎，
1: 当年刻和刻雷出土的地方正是 M1193号墓。
2: 刻和刻雷，它的那个铭文更多。
0: 对，它是43个字。
4: 现在我们要来到的就是西周馆的互动区。今天咱们来体验拓印。拓印作品在博物馆中是常用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历史性的专题遗址博物馆，像有些拓片作为展示一种手段。今天我们要做的是2件器物，你的那个件器物叫刻和，它是有一个壶嘴，这个叫流，这个扳手叫判，然后在它的口沿和它的漱口的这个口径的部位是4组长尾凤鸟纹。
5: 啊，我知道，那另外一个应该叫刻雷。
4: 对，刻雷。刻雷上的花纹呢，它这几个窝纹看得非常清晰。这个判手上呢，它是做的兽面，底下这个也是一个兽头。这2件器物呢，它的原件在首都博物馆收藏，但是它出土是从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我觉得刻和刻雷出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5: 为什么这样说，老师？
4: 这2件器物呢，都是从1193号大墓出土的，它的发掘年代是在1986年的冬天，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墓葬。一般的墓葬就是一个竖形墓坑，然后呢棺椁在里面，但是呢1193号大墓是一个4角大墓，在它的4个角有4条墓道。但是呢这个墓发掘出土之后发现了盗坑，就说明这个墓葬曾经被盗过，而且盗墓情况非常严重。虽然留下的东西很多，但是像特别重要的东西好像没有多少。那时候呢天气已经很冷了，土基本已经开始冻土，考古工作者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这时候他们要想大规模的

0: 收工。但是在准备收工的时候呢，无意中在他的这个墓主人的脚的这一端发现了克和克雷这两件青铜器。一般的时候墓主人的随葬品会放在主人的头顶的位置，但是呢克和克雷出土的时候是在墓主人的脚的这一端，也就是说盗墓贼呢应该拿东西的时候把这里面的所有的随葬品给他弄乱了，克和克雷呢就很幸运的给我们考古学家留了下来，所以我们到今天才可以见到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的器物的里面我们刻录了43字的长篇铭文，字数内容数量都是完全相同的，四段铭文就分别刻在这两件器物的盖儿和肚子的里面。这个铭文中呢有一个字叫克，经过考古专家鉴证呢，这个克是墓主人的名字，也就是这两件器物的主人就叫克。他是3000多年前来到燕国旧封的第一代燕侯，当时呢少公要留在周武王的身边辅佐周武王，因为那时候刚打下天下，他就派他的长子克来到这里旧封。自从克和克雷出土之后，就揭开了琉璃河遗址的谜团。这个就是43个字铭文告诉我们的。
1: 哇，短短43个字，然后就能通过挖掘和研究得到这么多信息。
0: 对，你说对了。那咱们开始拓印。这个就是我们的作品。
1: 好，
0: 克和克雷。
2: 老沙在此守阁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0: 压点砖，
1: 压一下。
0: 好，
1: 来，下次见。
0: 好，好，
2: 好，
0: 三千年前的牛，再见呀。
1: 再见。
0: 好。好过去呢，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啊，往往认为我就提取资料、写考古报告、向社会公布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些一系列工作，我体会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的进步和我们考古工作呢，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保护第一。
1: 对，是的，
0: 都是保护我们地下遗存、保护遗址、保护考古资料。
1: 嗯，
0: 这是很大的进步。
1: 对，是
0: 吧？
1: 是的。
0: 同时呢，科学的揭示，这些历史的遗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主张那些考古遗址呢，要把它大遗址的保护要做考古遗址公园。其实考古遗址公园真正最早提出和实践的城市，您知道哪个城市吗？
1: 陕西西安。
0: 北京。
1: 北京啊，原来
0: 是北京。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就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然后呢，圆明园遗址公园之后呢，就是元大都城墙的遗址公园。然后莲花池遗址公园、金中都遗址公园，然后呢就是这个黄城根遗址公园。你比如黄城根遗址公园在王府井和故宫中间，2800米长的一个城市中心的完全没有围墙开放的公园，那么调节城市的气候、人们休闲的地方、人们了解历史的这样的一种途径，发挥很大作用。但是我们刘立和遗址，今天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叫它活起来。
1: 活起来，
0: 活起来就是要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要叫它呢能够呢真正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遗址。就从我们保起来到美起来到活起来。所以您的工作功德无量。
1: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对。

0: 雪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哎，孟经理，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1: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2: 瞧瞧那女的没？
1: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

0: 就他那样，还追过我武子哥呢。那我武子哥根本就瞧不上他。
1: 你武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武子哥维系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1: 陈涛
0: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2: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3: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4: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吧。
5: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个吧。
3: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5: 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4: 这就是人各有命，想帮也帮不了啊。
3: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5: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跟他使绊。
4: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5: 你犯浑是吧？
4: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2: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4: 打折了吗？
2: 啊，已经给您打过9折了。
4: 9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啊。
2: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吧。
4: 哎，小倩儿，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0: 让她嫁给我。
1: 不是这事儿，我说可不放
2: 心。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3: 就是春明儿，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1: 哎呀，
2: 干嘛去啊？不干了？
4: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2: 得嘞。
5: 哎呀，这小青管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6: 是是。
7: 话说有屁放，甭跟我这套词。
5: 得嘞。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她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7: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
8: 这就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5: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
9: 胸怀大度。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10: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她大舅商量完了，
5: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人一天走，怎么样？
8: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串过这事儿了。
5: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8: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不给你打款。
10: 行行行，我买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8: 你想啊，回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5: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8: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什么台湾人，
10: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11: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2: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11: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2: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11: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2: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11: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2: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11: 就知道。
2: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11: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2: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12: 刘老板，
2: 啊，他来了，来进来。
4: 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啊，
10: 您过目。
11: 韩春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4: 那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啊？
11: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有痒痒不？
4: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11: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这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4: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10: 你走了，
2: 你干嘛去？
4: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2: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11: 什么意思
4: 啊？哎，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8: 回家了啊！
11: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2: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11: 他做梦！凭什么呀？
13: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那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到了。
4: 想明白了。
14: 哎，杏儿，
15: 哎哎，
14: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哟，
15: 二爷，
14: 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15: 二爷，

0: 您真上岁数了。
1: 你嫌弃我？
0: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儿，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2: 二爷儿，
3: 姐，
1: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2: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1: 那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2: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0: 行了行了，二爷儿，我先走了啊。
1: 哎，你这，你别吵架。
0: 我倒是想不吵。
3: 哎，姐，
1: 说了也白跟你说，
0: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2: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0: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2: 我想结婚。
0: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4: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0: 怎么着，稽查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5: 哟，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4: 好不好？
0: 行。
4: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5: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0: 真的？
5: 内部消息啊。
0: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2: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那关系大的去了。你什么都不懂。
6: 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2: 哎，慢点啊，姐。
0: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5: 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7: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5: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0: 你
5: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8: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5: 妈妈，妈，
8: 快走！
5: 爸，
8: 你快走！
5: 哎呀，我不走！
8: 赶紧走！
5: 我不走！
8: 你走！
9: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1: 不关你们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
9: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这院儿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9: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嗯，
1: 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9: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哎，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9: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

0: 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1: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0: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1: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0: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1: 嗨，
0: 再来。
1: 嗨，
2: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3: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2: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3: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2: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3: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5: 建军，建军，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5: 建军，
2: 哎，不是，
5: 妈，妈，我看您来了。
2: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走，
5: 我跟爸妈打个招呼。
6: 爸，我来看你了。
2: 哎，没事。
6: 爸，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4: 五万？什么钱？
6: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7: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五万块钱，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6: 你借谁了？
2: 你就别问了，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6: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2: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
6: 哎，
2: 走，
6: 你到底谁
8: 啊？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五万。
4: 嗯。不止五万，
8: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2: 哎呀，行了，哎呦，
4: 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8: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4: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9: 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

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凭什么不要啊？

0: 呦，春明，
1: 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
2: 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3: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1: 没有，没有。
3: 要注意防火啊！
1: 哎，是是，
3: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2: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3: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
2: 哎，好，
0: 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了啊，慢点啊，好，慢点啊。
4: 阿总啊，
3: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5: 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3: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5: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3: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5: 好嘞。
6: 棒子，棒子，
7: 老虎。
6: 棒子棒子鸡
7: 老虎，
6: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你，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7: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那不叫本事。
6: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7: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6: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7: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6: 哎，这就对了嘛。
8: 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
6: 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7: 哎，谁结婚？
6: 韩春明儿。
7: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6: 啊，哎呦，废得好。哎呦，
8: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7: 说谁呢？
6: 说您呗。
7: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6: 哟呵，
8: 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
6: 嗯，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7: 不送。
6: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8: 赶紧走吧，你。
6: 好两口啊。
8: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7: 来。
8: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7: 坐着。
8: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9: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6: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9: 哟，
6: 行了，回见了啊。

0: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1: 真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2: 孟小夏，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3: 真是多管闲事。
4: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5: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1: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6: 您会相信的，
4: 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5: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4: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1: 好了，再见。
6: 慢走啊。
4: 孟小星，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3: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4: 常见，
3: 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7: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3: 不是，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7: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3: 怎么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8: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4: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9: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8: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今儿陈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10: 春啊，
8: 散会。
4: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8: 吃，快吃。
11: 哦。韩总，国民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8: 知道了。
12: 孙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3: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12: 太客气了，坐坐坐。
8: 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
13: 实不相瞒，之前见过几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8: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3: 那太好了。
8: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3: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8: 好，
13: 那咱们明天见。
8: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13: 就这么定了。
8: 好好好，我送送您。
13: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8: 没事，正好我也是出门。
13: 韩总，
10: 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14: 宋总，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10: 包子有肉不在酒。
14: 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
10: 调。过来吧，过来吧。
15: 走了，老爷子呢？
4: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15: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4: 好嘞。
10: 哎呦，老爷子，
16: 咱可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17: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16: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7: 我就不洗。
16: 不洗是吧？
18: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让大伙看看。
17: 你耍流氓！
18: 别了啊！耍赖！
17: 耍流氓！
18: 走，水呢？
4: 水来了，水来了。
16: 这总行吧？啊？
17: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16: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7: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4: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19: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4: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20: 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芒。啊，嗯，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掌柜，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米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的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儿蔡小姨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明，
6: 嗯，
5: 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房。

0: 找我问。嗨，那你担心什么？
1: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2: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3: 哟，这不倒霉也不行。
2: 哎，我接一电话。哎，
3: 我送门去。
2: 好了好了。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4: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
2: 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哎，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
1: 儿。哟，何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啊。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1: 哎呦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0: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100%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了。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1: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0: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他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0: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呗。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0: 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

0: 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
0: 啊、
1: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

0: 我跟大家说啊，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
0: 鲜，
2: 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
0: 对，
1: 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

0: 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的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正阳门，
5: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谁的责任？
6: 王一红，
7: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6: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8: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6: 一直到扣完为止。
9: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8: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9: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6: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9: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6: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10: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
9: 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
11: 好，大家都散。
12: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10: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什么呀？
13: 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村里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9: 不去。
12: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9: 烦我了？
12: 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啊？
9: 你
2: 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
13: 了。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12: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0: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
6: 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12: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6: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12: 走
6: 了。
13: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6: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
12: 嘿，哎呀。
13: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12: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13: 绝对。
12: 我告诉你，我那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13: 得遗传了。
6: 哎呦喂，你怎么来了？
3: 啊，
6: 快来快来！
3: 天哪，你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真气派
6: 还。还行还行，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
3: 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呀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6: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3: 好了，一会儿咱们那会推迟半个小时
6: 啊。好，来，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杨华健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6: 邀请我呀？
3: 嗯，
6: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3: 杨华健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6: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3: 去呗。
6: 行，那就去呗。
3: 哎，
6: 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3: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
6: 得，那去。
3: OK，
6: 喝点水，快。
3: 好。
14: 春明，我女儿醒了。
15: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呵，长分量了啊。来来来，赶紧啊，叫一声，我就把胡子扎你了啊。
14: 羡慕吧？
15: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14: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七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15: 哎，我说你这话说忒损那样了啊！喂，杨华健，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16: 那老叉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这吃了啊，我们那帮老叉要聚一聚。
14: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16: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15: 那个，先撤了啊。嗯，
14: 拜拜。
15: 走了。哎，大忙人。
17: 拿。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6: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17: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6: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17: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6: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17: 多包涵，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嗨，你们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1: 别憋着了，就。
0: 算你狠。
3: 哟。
0: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0: 慢走，两位，不送了，
1: 拜拜，
0: 常联系啊。
2: 哎，拜拜，
3: 哎，好，
2: 常联系啊。
4: 哎，亲亲抱抱，
0: 好，常联系，
5: 太棒，抱抱。少说也有八几个吧。
6: 穿过十几，
0: 保重啊。
5: 听经理这么多年，是不是就等这一天？
0: 再见，哎，再见啊。
7: 常联系啊，
5: 常联系，行了，再见了。陈明，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6: 看你这话说的，
0: 我说大美人儿，我可是一直想跟你拥抱一下。不过呢，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6: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8: 哎，你还真是
0: 哎呦，我小子。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6: 你赶紧滚蛋啊！走走走走走
7: 走走，拜拜。
9: 行，你们车也来了，
7: 我先走了。
9: 拜拜，总管。
7: 拜拜，
9: 拜拜。哎，什么情况？怎么把你甩了？
6: 夫妻也有分居的事。
9: 嗯。找地方喝不去？
6: 不喝，我知道你是喝花酒去。
2: 好，不讲，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0: 春明。

0: 什么呢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10多年，便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子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1: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0: 别跟我废话，
1: 我
0: 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1: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
2: 讨厌你，行了吧？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3: 你干什么呢？
0: 我们跟班送别呢。
3: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你们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0: 谢谢。
4: 回头聊啊，
0: 随时奉陪。
4: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
1: 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2: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2: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1: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2: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1: 苏萌去了吗？
2: 真
1: 排第几？
2: 排第三啊。
1: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2: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1: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2: 可能吧。
1: 我不同意啊。
2: 为什么呀？
1: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2: 哎，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3: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4: 很快啊。
3: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4: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3: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4: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5: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3: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5: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6: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5: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3: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哪儿？先走了。哎，
7: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2: 好吧？
4: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
0: 哎，行吗？啊？
8: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0: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8: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0: 我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8: 对，
0: 是吧？
8: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

0: 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1: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0: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劲儿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1: 少来。
2: 你好，小姐，您找谁？
3: 我找韩春明。
2: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4: 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5: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啊，
4: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5: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4: 不不不，我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5: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京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4: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

0: 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1: 那但凡厂里部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2: 哎呀，这就对了！
3: 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行，
4: 我看行。哎，吴迪，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
0: 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行啊，
4: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0: 啊？为什么呀？
4: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3: 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哎呦，这是规矩。没商量。真没商量。我同意。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
0: 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这，哎，老大，老大，
3: 得，一场热血没了。我想睡觉。哎呀，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5: 妈，我得走了。哎，你，我送送他们。
6: 二姐，啊，干嘛呀？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5: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0: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5: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0: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啊，
5: 我
0: 给
5: 你
0: 安排了一份差事，
5: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5: 我那懂工程啊！哎呀，
0: 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隐瞒施工就行了。
5: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时候借钱不用还了。

0: 我的。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
0: 起。
2: 起。
0: 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3: 是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3: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4: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营养补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4: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4: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4: 啊，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4: 那感情好啊，那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5: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迟到了。
2: 会四合院啊？
3: 没劲，走了啊。
1: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哼，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1: 哎呦，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
2: 嗯，
1: 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4: 再回劳工局朋友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5: 好，
4: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5: 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0: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0: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呦，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0: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0: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0: 行行行，那快去
4: 吧！把门带上啊！
0: 哎呦，抗战才用了8年，打老蒋也不过用了4年，春明啊春明，您倒好，谈个恋爱要20年，

0: 哟，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哪
1: 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0: 吃的就好。慢点。
2: 哎，
0: 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
2: 这叫习惯成自然。
3: 一会儿啊，您音信院一拐弯过大爷见长您呢，还得说呢。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0: 回来了。
3: 笑什么呀？
4: 没笑什么，谢谢您关心我。
2: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
5: 臭小子！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好，那咱们签下字。
2: 哎，怎么样，成了吗？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5: 哎，太神了！
2: 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怎么样，
5: 我厉害吧？厉害。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2: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5: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
2: 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3: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5: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3: 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3: 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
5: 觉得我这个工伤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到说到。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
2: 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3: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5: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3: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5: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我，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聊了啊。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哎，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这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冠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了，来，
3: 我替老爷子敬你。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儿会说一万年。行吧。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韩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那个，跟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先给你看。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5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那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0: 什么事儿、啊？
1: 把这莲子羹啊，给送。
2: 叫你送你就送你。
0: 好好好，送。哎呀，真是。
2: 哎，不是给你的，你这可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3: 哎。
0: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
4: 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5: 就这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
6: 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4: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呢？那是大不敬啊！
6: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4: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哥们撒了又。
6: 你干嘛呀你？
4: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6: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3: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2: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4: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小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哎，
5: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
2: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6: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
7: 什么办法，怎么
5: 样？
8: 辛苦辛苦，
4: 真的。怎么样，老爷现在情况？
8: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2: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8: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2: 谢谢你的照顾。
8: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2: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8: 好，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2: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8: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哎，
2: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对对，还晕着呢，现在。
8: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4: 成。
8: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早。

0: 宝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啊，
0: 胡说八道，他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兔子，
2: 哎哎，
0: 兔崽子春明呢？
2: 春明。
0: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爷爷，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哎哎。
3: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瞧你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0: 早呢？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3: 行行行行行，
0: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酒闷提督我心烦。爸，腿一撩下去，哎，枣儿。
4: 我得喝两口。您等着，等着。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2: 春明不是那种。
4: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对，我知道了。
2: 菜来啦！嗯，
4: 酸辣土豆丝。
2: 嗯。
0: 敬酒，我闻闻，不许喝啊！哎哎，我不喝，你也甭喝，
2: 你这就过早会儿，
0: 你来一杯。
2: 好，来来来来，
4: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
0: 嗯，好，晚上。
2: 来来来，坐坐坐，厨房还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那我给你。老板包，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您瞧
4: 好了啊。
2: 好。
5: 爸，门口听见您声了，
2: 看来您恢复的不错。
0: 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徒儿，嗯，我要是死喽，嗯，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2: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0: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4: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0: 够狠，嗯，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

0: 找不着我。
1: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3: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待着去。
1: 好。

0: 五哥，五哥，哎！哎呦，
1: 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0: 关大爷不见了。
2: 什么？
0: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啊、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怎么办呀？
2: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0: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

0: 早啊，
1: 哎，李杰老师，哎，您好啊。那个，你今天也骑车啊？
0: 是啊，咱这不是今天要来恭王府博物馆吗？哦、我琢磨着在首都核心区，我说就公共出行吧。恭王府，我们来了。
2: 恭王府博物馆，

0: 哎，李杰老师，咱们现在来到恭王府最重要的一组宫殿——延安殿，
1: 真气派啊，
0: 真气派！
2: 陈院长你好，
0: 啊，南馆长，
2: 欢迎您，欢迎您。
0: 教导善，我现在是
2: 不敢恭王。
0: 这是我的同事李杰老师啊，
2: 李杰老师，欢迎李杰老师，
0: 李杰老师，
2: 我正缺您这样的专家帮我干活了
0: 啊，正缺劳动力呢，是吧？
1: 来的正好。
0: 他也特别能干啊，这登高上梯的他比我灵，
1: 下坑的。
2: 二位来到恭王府博物馆帮我们去筹备40年馆庆是一个最好的工作
0: 啊，那很光荣啊，对是吧？哇，
3: 恭王府博物馆坐落在恭王府遗址建筑群内，王府最初的修建其实是因为一段皇家姻缘。1780年，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指婚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为给儿子迎娶公主，按公主府邸的规格翻盖此处宅基，形成了东中西三路中轴线的格局。因此恭王府最早应该是公主府。然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却始终存在一个疑团，十公主当年究竟居住在哪里？这座府邸还存有当年公主生活的痕迹吗？李杰本次的任务就是探访恭王府各处的未开放区域。今天他能解开这个谜团吗？
4: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儿呢，就是我们的乐道堂，它呢位于府邸的东路。这里呢有一处我们从来没向观众展示的一个秘密。
1: 秘密？
4: 往上看。这就是咱们2006年修缮的时候发现的额玺彩绘。
1: 咱们能不能近距离的看呀？
4: 那我们上梯子。
1: 好。这个彩绘有多少年了？
4: 240多年了。我们这个彩画的主题案就是中间这个，两只展翅的金凤捧着牡丹花。啊！你看它的方心线像不像一个道 ？W 形。
1: 哦。
4: 它呢，就是咱们中国彩画和玺类的构图模式。
3: 和玺类彩画属于最高等级的建筑彩画，为皇家御用。以前根据使用规制，和玺彩画分成4种形式：金龙和玺，故宫三大殿可用，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意思；金凤和玺，多用在与皇家有关建筑上；龙凤和玺，多用于皇帝皇后居住的寝宫，表示龙凤呈祥；龙草和玺用于皇帝敕建的

0: 自古便被称作帝王之木，古人认为它千年不腐，且能感知气候变化，冬天触之不凉，夏天触之不热，有益身护体之功效。此外，西晋斋的地面砖是连故宫都不多见的珍贵花斑子母石，这是一种很难获得的天然石材，经过打磨会呈现出金黄色的花纹，比故宫的素面砖更显华丽，其奢侈僭越可见一斑。
1: 现在咱们上二楼看看。
2: 那我们看看。
1: 对，
3: 好，这上了二层了。
1: 对，
3: 这跟故宫的现在尺寸差不多，这个宽度。
1: 所以在室内这个凭栏啊，这个往下看，包括看到庭院，观感还是不一样。
3: 对，这个棚顶是海曼天花，井口画的是西番莲卷草宝相纹。
1: 这个是后来修了一下，原来那个破旧的太厉害。
3: 这是楠木隔扇门，中心上边一个圆形，下边一个长方形的结构。这方柱头的栏杆保护的也挺好，这上面还嵌着紫檀呢。
1: 对，紫檀做的宝瓶。
4: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5: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后赵楼，从这边走过来，这边就是曾佑和、张德祥的捐赠展厅。
1: 这后赵楼也是三绝之一。
0: 这回这个管性展策展对家具也有考虑，所以请您那个看看。高主任正在那儿做文物普查呢。
1: 高主任啊，
0: 好，行，
1: 谢谢。
0: 哎，小袁，山远来了。好，我们藏品研究部副主任高小袁。
1: 啊，高主任，您好。啊，那我跟高主任干活。
0: 好，
2: 山远您请进。哎，咱们今天是把这个屋的家具做一次动态普查。那就辛苦您跟着我一起看一下各个文物的现状。
1: 好，咱们第一件是，
2: 咱们先来看这个。麻烦您去看一下号。
1: 看看号。
2: 对，
1: 这个是81063吧。这现状应该
2: 主要就是这些牙板，看看有没有活动的。现在这个湿度大，这个家具的脚腿脚部分也容易长霉。
1: 应该说状况还不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那这家就过了啊。这个是皮摊的衣箱，
1: 这个 GWB1058，
2: 这种皮摊的衣箱很少见，而且上面有龙凤纹，还有双喜，
1: 里面是木头，
2: 对，
1: 外面镶的皮，
2: 对，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装嫁妆的，
1: 装嫁妆的，
2: 好。这个七柜，
1: 这是1052，亭台楼阁还有人物，
2: 是画面非常丰富。这边是梅兰竹菊，然后上面还有一对相思鸟。这边是富贵花，代表花开富贵。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呢，也就代表了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然后

0: 我是冰箱。我们现在叫它为冰箱，其实是为了让现代的人更好理解它的作用。这个冰箱在咱们故宫也是很多见的吧？
1: 对，我们故宫也有同类的冰箱，就是包括冰窖也有
0: 啊。咱们打开盖儿看一下现状。
1: 看看
0: 状
1: 况。
0: 对，这个盖儿是活动的。对，这个吸层还是很完整的，
1: 很完整。
0: 对，
1: 里面也没有什么新的那个
0: 杂物，
1: 杂物受锈迹什么。流水的这个孔也透的。
2: 眼前的这件冰箱在清代被称作冰桶。是通过在里面存放冰以保存食物的用具。恭王府馆藏的这件冰箱整体为柏木制成，箱外壁用铜箍加固，两侧安有铜提环，方便提抬。冰箱内侧有一层金属锡制成的内衬，用以降低冰块融化的速度。冰箱底部有一个小孔，是冰块融化后的排水孔。
0: 老夏，咱们到这个展厅看一下。
1: 这都是家具。这是
0: 您看这把圈椅，
1: 明代黄花梨的圈椅，
0: 是
1: 国家文物局的藏品定级图录里面它是入选的
0: 一级文物的标准器。
1: 标准器。
0: 明代圈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椅背搭脑和扶手相连，您看整个这一圈从高到低顺势而下，坐靠的时候既可以靠后背，然后也可以把手搭上去，非常的舒服。您再看这个靠背 S 型的靠背，它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和我们的脊柱弯曲度是一样的。
1: 对，
0: 这样坐起来不会累。能看出这四条椅子腿并不是垂直的，它从下至上略有收缩，在受到向下的压力时，这种结构会让椅子更加稳定牢固，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性。现在北欧的一些家具还是模仿了这个明代家具的风格，
1: 所以它是标准器。
0: 对，
1: 怎么到了恭王府了？
0: 这就是曾佑和教授给我们恭王府捐赠的七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之一。
2: 曾佑和是谁？他跟恭王府有什么渊源？他是如何得到如此珍贵的家具？又为何全部捐献给恭王府博物馆？曾佑和1925年出生于北京。16岁考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当时的辅仁大学女校就设在恭王府，家具展厅所在的后罩楼在辅仁大学时期曾是女生宿舍。曾佑和在上学期间结识了正任教于辅仁的德国教授艾克，并在毕业后嫁给了艾克先生。艾克先生是世界上系统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第一人。这七件明代家具便是艾克先生的藏品。1948年，曾佑和随艾克教授移居美国，他们收藏的明代家具也随之远赴海外。那么，这七件珍贵的文物又是如何回到中国，并成为了恭王府博物馆的藏品呢？
0: 2006年的时候，曾佑和教授决定回国。他回到北京第一站就来了恭王府，我们部门就负责接待曾佑和教授。我们把曾佑和教授带到后罩楼，请他看看当年居住的地方。
1: 您给他介绍了这个后罩楼修缮以后的情况。
0: 对，因为当时整个府邸都在修缮，是个工地。然后到后花园看他这个旧时时光，所以这个曾佑和教授跟恭王府的渊源还是很深的。当时他虽然拄着拐杖，但是健步如飞，然后80多岁，梳着特别整齐的卷发，化着淡妆，然后穿着一件改良的中国旗袍，很优雅。然后他说话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的老北京腔。我们也了解到，曾教授在美。

0: 国也非常有名。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一直坚持的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他写了《中国书道》，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民众对中国书法的热情。可能就是这种爱国的热情促使了这次捐赠。
1: 是我们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其实都是心系我们祖国，
0: 是
1: 心系的我们祖国的文化发展。
0: 对，
1: 都是从恭王府出去了又回来的。
2: 对，是
1: 为什么流失的？当时
2: 这个蒲伟是宗社长，在1912年年底清帝逊位之后，他是很激烈，要复辟。
1: 复辟，
2: 对，所以他就把家里除了书画之外的
1: 卖掉了，
2: 卖给日本山中商会这个大户动商，
1: 卖给了
2: 啊，整批的。您看这个，这是1913年纽约的拍卖图录，这整个封面上就写的是恭亲王的宝物一次拍卖。
1: 就是这件，
2: 对，这是翡翠苍龙教子。龙老的在上面，小的在下面，望子成才啊，这个意思。它很生动，立体感，昏云吐雾，上下盘旋的动态，在一个多头灵芝的耳上，
1: 活的环儿，
2: 活环儿掏不容易，掏得很透。很珍贵，
1: 对
2: 对，
1: 很珍贵，也很漂亮。
2: 您看这件2017年最新回流的啊，一对乾隆玉鸟，嵌的翡翠啊，芙蓉石英啊，碧玺啊，五颜六色的，这很有装饰性。对，您觉得它是干什么用的？
1: 我想它是个盒，就里面装一些小件的这一些东西。
2: 因为我们拿到之后要研究它嘛，发现啊，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这个旧账的记载，就是其实老人之后赐一个玉账，上面有一个旧斑鸠。
1: 对，
2: 为什么赐这个旧账呢？就是因为这个斑鸠，它叫的时候是咕咕咕，不容易噎着。人的这个吞咽的肌肉群啊，发声的肌肉群是一个，所以从这个鸟儿，这个古人也很智慧，他也是有认听了这个道理，所以用这个呢作为一个老人不噎，也有祈祷老人长寿的这个意思，也可能就是滋补一些中药啊。
1: 昨天我就是吃烧饼就噎着了，我要是吃到这个咕咕咕我就
2: 但是这个座有点出乎意料。有一次巡库啊，我们就把它拿出来重新包装的时候，就发现有松动，还有点声。轻轻一打开，发现它是两个镶嵌成一体。
1: 它是不是独立的？比如不要下面那部分，上面的部分也算是一个座儿。
2: 我们分析啊，原来他把鸟啊单独用这个小座放的时候不是很稳，
1: 对，
2: 有点晃，而且不好看，就没有那个气度。
1: 对，
2: 推测工匠可能要把它改做，但是他并没有把原来那个扔了。
1: 对，
2: 他又做了一个大一个山
1: 把它镶嵌上了。
2: 对，拖着这个松竹的这个一个鸟巢，海水江崖似的，然后又把小座嵌上。
1: 对，
2: 这个时候再把鸟放上来，
1: 对，
2: 就跟鸟的这个动态正好，
1: 很生动。
2: 对，
1: 这件瓶子也很漂亮，
2: 是
1: 这个小鼻器，这个
2: 它这个颜色也是牛血红，深和浅，
1: 对，
2: 正好有点吃的鼻器那感觉。
1: 哎，对，
2: 很多抽象的这个纹理啊，像山水纹啊，像竹纹啊，是瑕疵，
1: 但是还有点这个规则的，有点韵律的感觉。哎，
2: 对，我们把它总结成有点画意。古人的瑕疵无意之作，跟现在的有些创作还有共通之处。
1: 对，
2: 整个蓝鹅红这个鼻涕瓶在全世界没有几件，所以我们也感到这个很珍贵。
3: 这三件珍贵的王府旧藏都是在清末民初流失海外，又经过几代恭王府博物馆人的努力，从世界各地将国宝带回家。对于恭王府博物馆来说，这几件回流文物意义非凡。
1: 这些文物它其实是会说话的，回到原地意义是最大的，它应该在原地保存，原地展示，才能真正的诉说这个地方的历史。
2: 基业成丘，积沙成塔，一直关注就要多迎接这个旧藏回流。
1: 那还有些什么文物？
2: 我们的书画，
1: 书画，
2: 普心鱼书画精品啊。
3: 普心鱼，恭亲王奕欣之孙，从小聪慧，六岁入学读《论语》《孟子》等经书，过目不忘。慈禧更是夸赞他，本朝灵气都忠于此童，称之为本朝神童。普心鱼在恭王府生活了14年，在这期间，他的艺术功底全面发展和成熟。普心鱼的书画作品意境淡雅致远，俊逸出尘，结构严谨，笔法挺劲，是20世纪中国画坛传统派代表人物，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普之誉。目前恭王府馆藏普心鱼书画共计60余件，件件珍品。那么这些画又是如何被恭王府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画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0: 这是还比较典型的。
1: 对，
0: 他画小幅，嗯，手解。
1: 他这人画的那么细致啊，
0: 对，
1: 那毛驴，哇，驮的货物都能看到。
0: 所以说，这个溥仪先生他是真是有绘画天赋。
2: 现在咱们来看一幅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画。
0: 万老爷客串黄天霸，为什么有特殊纪念意义呢？这万老爷啊，就指的是万公前。哦，万公前。
3: 万公前为溥心畬多年挚友，他也是将溥心畬书画珍品送回到恭王府的重要人物。1949年，溥心畬远居台湾，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做万公前的人。慢慢的，两个人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在生活上，万公前为溥心畬提供了诸多帮助，而溥心畬也专门为万公前创作了60多幅作品。在溥心畬病重弥留之际，他把一生最后的愿望委托给万公前，拜托万公前将自己的著作校对出版。在万公前的帮助下，溥心畬终于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面世，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1988年，万公前被确诊患有癌症，此时远在美国的他想起了溥心畬去世前曾多次谈到思念家乡。万公前毅然决定要把收藏的溥心畬作品无偿捐献给溥心畬在北京的家——恭王府。眼前的这幅画作是溥心畬眼里生动的好友形象，也正是这幅画作见证了溥心畬与万公前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0: 你瞧，他没有经过这个素描啊学院的训练，但他确实有绘画的天赋。这个人的这个比例造型，包括这厚底的这个朝靴，对，你瞧这刀划的，
1: 是，一瞧就是那个戏曲那个功夫在那儿，
0: 对，
1: 那个眼神都有。
0: 这张画的他事事如意，其实马蜂马上封侯，还有点吉祥的寓意。这个笔墨结构啊，有书法的味道，叶子你要从大到小，枝干从粗到细，它还特别符合生物的这个规律。
1: 叶子能画出透明的。我这几件藏品从这个它的

0: 单院长，
1: 哎，杨馆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今天又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1: 今天没骑自行车，今天这个太远了，我要骑自行车我就迟到了，
0: 得从城里骑两天才能
1: 到、上班不能迟到。
0: 欢迎您来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您呢是这个我们研究部的工作人员哎，这是我们研究部的这个、
1: 好，服从分配，做好工作。
2: 李老师，我是北京台李杰，
3: 今天带您体验一下那个藏品部的工作，这是您的工牌。
2: 老师好，欢迎来到深奥部，这个工作牌给你。
0: 您的工作内容就与这个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有关系啊。那单院长，那咱们先进馆里边，咱们去看看遗址。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好嗯、走。
4: 置身于这些琉璃河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我们仿佛回到了3000年前，感受到当时北京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和灿烂辉煌、富裕发达的城市风貌。西周燕都这样一座伟大城市，绝对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令人惊奇的是，历史上对于西周燕都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人们甚至不曾看过带有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更不知道那个作为北京城之源的西周燕都又在何处。而这个困扰了千年的问题，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两件珍贵文物的出土，终于得以解开。
0: 这就是咱们的伯居立和金鼎。
1: 金鼎。
0: 大院，您看这个，您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呢，还有展厅里边呢，都有八个大字，叫“顶天立地，
1: 对，
0: 受命北疆”。
1: 对，顶天立地。哎、
0: 顶天立地，这个“顶”呢，起的就是金鼎的
1: 顶。这个
0: “这个立”呢，就是这个。伯居立的
1: 立，的立
0: 哎、所以说呢，这个顶的立呢，是这个咱们琉璃河地区呢发掘出来的第一批非常重要的两件文物。你看这件锦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最重的一件，它通高有62厘米，重达41.5公斤，造型凝重，气势宏伟，器身呢还饰有龙纹。三足根部各是一组兽面纹，而鼎府内壁呢还铸有4行共26个字的铭文。
1: 这件的伯居立，我认为呢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里面最美的、最漂亮的一件青铜器。
0: 这件伯居立的铸造工艺呢也非常的高超，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鼎部的瓶盖中间呢是由2个背对的立体小牛头组成的盖钮。盖面呢还有牛头纹，三足呢也装饰了牛头纹，
1: 上面钮上2个牛头，盖上2个牛头，下面3个牛头，一共7个牛头。
0: 颈部装饰魁纹，牛角的角端呢翘起啊，给人一种威武的感觉。
1: 这2个都很端庄。
0: 锦鼎和伯居立的它的出土代表了北京西周时期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0: 下一步呢，由这个考古研究院的院长郭京宁，哎，给您安排相关考古的工作，
1: 在那儿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0: 走，
2: 好，知道了，好。
3: 欢迎你，老善，我现在先带你去看当年金鼎和伯居利出土的遗址。
4: 单院长，您不知道，当时金鼎出土的时候啊，非常的艰难。哦。咱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金鼎啊，光鲜亮丽。
5: 对。
4: 当时出土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区啊，地下水位特别高。它那个挖到一半的时候呢，地下水呼呼的往上冒，那地里全是泥了。在往上提取的时候，发现那个常规提取不上来，最后呢用的是倒链滑轮，哦，上面在吊，那么底下的人啊往上拖，就是因为它泥是有吸力的，就是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个金鼎给弄上去，所以我们才看到现在的金鼎。
5: 金鼎的出土真是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也是在社会有很大的反响，
6: 因为它内壁上的铭文真的太重要了。
3: 金鼎内壁啊，是铸了26个字的铭文，里面记载了重要的信息，直接证明了北京的称职员。这铭文上写着：“晏侯令锦于太保于宗周，更深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魁，保尊瑞口。”
4: 翻译成现代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晏侯派了锦这个人到了宗周，去供奉美食。然后锦呢用这个贝币铸造了一座鼎以示纪念。
3: 铭文中的晏侯
4: 凿公
3: 就证明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5: 20多个文字把这段历史给记载了。
4: 记载了，所以它又表明了是我们这个琉璃河是当时的燕都，又表明了它分封的这个地方所在。
5: 说这个金鼎在北京老百姓心中还是很神圣的，很这个伟大的一个礼物啊。那么伯居利是在这边啊？
4: 伯居利在这边啊。您如果要是刚才说呀，金鼎它是体量最大的、最重要的话，那么伯居利呢，应该说是它最精美的。
5: 我觉得伯居利是北京出土文物最漂亮的，
4: 最漂亮的一个啊。它也有铭文，它的铭文呢没有金鼎这么复杂。
3: 它大致的意思是，伯居这个人得到了晏侯的赏赐，然后他就用贝币铸造了这件历，叫伯居历。铭文上的晏侯二字也间接证明了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7: 两件国宝重器的出土，终于解开了西周燕都的存在之谜，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关于琉璃河，关于北京的城之源，仍然有无数的谜团。60年漫漫考古路，五代人前赴后继，这些谜团又能否一一解开？
5: 那大规模的琉璃河的这个考古调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初和2019年以来，就是一共组织了5次。
5: 5次，
4: 就是70年代出土了金鼎和伯居利之后呢？到了80年代，又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5: 又重大发现。
4: 那么这次发现呢，比70年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大的进步了，发掘出200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
5: 200多座。
4: 80年代墓葬中呢，出土了青铜器、刻和刻雷，哎。
3: 当年可和克雷出土的地方正是 M1193号墓。
5: 可和克雷，它的那个铭文更多，
4: 对，它是43个字。
8: 现在我们要来到的就是西周馆的互动区，今天咱们来体验

0: 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1: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0: 台上王骁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富丽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八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骁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2: 您武器也是在台上是颁奖的嘉宾哈，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3: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他们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0: 王骁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富丽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骁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4: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说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珠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5: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4: 我没让他去演。
5: 那王骁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6: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5: 进入角色了
6: 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0: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骁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十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7: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8: 小殿下，又惹祸了。
7: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8: 小殿下，要认命。
7: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呐、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9: 韩明，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10: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11: 老寇，
12: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泥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3: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韩明。
14: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0: 王骁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骁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7: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都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

0: 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啊，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

0: 要结婚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我？他们怎么办？我快30了。
1: 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感情的问题，感情很简单呀，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对不对？
0: 你不会理解的，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

0: 他人呢？
1: 你没完了是吧？
2: 你穿这样干嘛呀？
1: 演戏啊。
0: 他人呢？
1: 走了。
0: 是你逼他走的。
2: 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
1: 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0: 我注意了，我没影响别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痴男怨女，海誓山盟，自古都是可歌可泣的。我周世辉就是对黄一梅一见钟情了。
1: 看什么看？
3: 为他，我愿意割舍一切，不留半点牵挂。振华，
0: 我以为你能理解。
1: 我不理解，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劈腿劈得理直气壮。
2: 人家关之跟你在一起七年，论学历论长相，你踩着高跷你都够不着人家，一句割舍你把人扔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
3: 我没有为荣，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黄一梅。
1: 你想当陈世美你自己当去，我们也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我告诉你，你要是毁了他的名誉，我弄死你。
4: 你 弄死我吧。
1: 你没劲是不是？你以为无感是不是你？
4: 弄死我，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他全心全意坚贞不渝的男人。
1: 太恶心了，你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挺欣赏你那执着劲儿。我知道很多项目你都是死磕来的，但你要把这劲儿用在姑娘身上，那就是不知廉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
0: 你不是黄一梅，你没有权利替她做决定。
1: 你怎么不明白呢？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你非得让她跟你说呸，你才死心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会说呸？
1: 你去哪儿？周瑞，你去哪儿？

0: 你辞职为什么没告诉我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有话对你说。你是不是要表白啊？那你要快点哦，我们还要去食堂。
1: 昨天去见住院了，他去找你了，他没有为难你吧？他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对不起他。
0: 玫瑰。
1: 哎呦，你别这么叫我，这名字只有我家里人才能叫。周老师，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0: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你聪明、开朗、自信，你身上有一种活力，就像阳光一样。那你身上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喜欢的地方吗？一枚，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如果没有遇到你，或者说没有感受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只要能见到你，我就感觉到幸福。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我的。关姐姐陪你去食堂。
1: 陪你在自习室熬夜，陪你挤公交，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不幸福吗？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但是这更像是对亲人的。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像亲人？ 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不是，我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
0: 玫瑰，一枚，我不是故意把你扯到这种关系里来，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那边处理干净，她不会再来找你，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1: 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0: 来，当心啊，当心啊！好，当心啊！好，可以。
1: 哎，您好，师傅，您搬的这是哪货？
2: 对，三楼的。
1: 慢着点啊，对，小心点，这是。我这里已经磕过了，慢点。这个柜子容易磕到，慢点啊。

0: 我把我的东西搬走，今天下午临时约呢，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1: 好，那个装修都是你出的钱，多少钱我应该还给你？不用了，芝芝啊。
2: 周世辉，你以后别叫我芝芝啊！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以后如果不小心遇上，连名带姓的叫我啊！
3: 谢谢。
1: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2: 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

0: 周末怎么还在学校啊？赶紧回家。
1: 我才不回去找你妈妈。
0: 我多少天了还犯倔啊？你回来跟妈道个歉，撒个娇，就还是咱妈的心肝小宝贝儿。
1: 凭什么是我道歉呢？那明明是她不相信我，她先冤枉的我呀。
0: 你至于吗？
1: 至于啊！我跟你说，我老伤心了。
2: 我不回家了，我跟你说。
0: 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那我就跟他们说，把你生活费停了。
1: 王振华，我跟你说啊，你别落井下石啊。
0: 我跟你说了，妈把饭做得了。今天吃的是油焖大虾啊，没人跟我抢，那盘子可全是我的。
1: 喂，

0: 玫瑰。
1: 爸。
0: 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好香。
0: 打开。闻闻。怎么样？
1: 爸，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勾我馋虫，是想把我拐带回家呢？
0: 我偷偷来的，你妈不知道，我也没敢多成，怕你妈看出来。
1: 那你跟妈说，下个礼拜我想吃红烧肉。
0: 原谅你妈了？
1: 我妈这手艺不原谅行吗？
0: 这就对了，你妈这个人呐，就是嘴不饶人。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使劲的吹。
1: 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的呀？
0: 乌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
1: 那这么多年你怎么坚持的呀？
0: 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1: 爸，用你自己的话说。
0: 你妈就那样。
1: 哪样啊？爸。
0: 嗯。
1: 你说我这话怎么样？
0: 哎。哦。豪迈。
1: 豪迈是个什么评价？我问你画的好不好。
0: 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什么气韵笔法线条什么的，我还能说上两句。可你这是抽象艺术，我也不懂啊。不懂就不能瞎说呀。
1: 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
0: 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还有些事呢，它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
1: 还是爸最懂我。
2: 一梅走啊，一起去招聘会。哎，
1: 我去干什么呀？
2: 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北展，先去看看呗。
1: 行吧行吧。
3: 投这么多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的吗？你真打算考研啊？
1: 我不想考，我妈叫我考。
3: 完了，怎么办？毕业即失业呀。
4: 两个小时。
5: 好的。谢谢。
6: 李总的秘书一会儿来取快递，帮我给一下哦。
5: 好嘞。
7: 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5: 啊，请问您是？
7: 黄一梅，一书的一，玫瑰的玫。
5: 好，请登记一下。不好意思，您擦一下。
7: 你们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5: 洗手间就在那儿。
7: 谢谢啊。

0: 姐姐，我是来面试的，这衣服不小心弄脏了，您的丝巾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干洗完了还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哎，您的电话，
1: 送你了。

0: 请坐。
1: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啊，大家好，我叫黄一梅。
1: 我看你就读于中央美院，但个人简历上的地址填写的是清华大学。
2: 哦，那个是我家的地址，我父母是清华的老师。哦，
3: 清华子弟啊，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呢？
2: 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嘛，但是我挺擅长读书的，所以呢，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3: 你还没有毕业吧？那什么时候能入职呢？
4: 学艺术出生的。
2: 嗯，
4: 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为什么选择戴这样一条丝巾，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
2: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
3: 说得不错。
4: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回去等通知吧。谢谢。
2: 谢谢。

0: 你真可怜了，妈能同意吗？这事儿得先给她打预防针啊。
1: 我找到工作怎么打针的啊？要不然麻醉系统撑不住呗。
0: 周世辉的事儿刚翻篇，妈正准备跟你冰释前嫌呢啊，你又说不考研了，前脚地震后脚海啸，怎么每次你回家都得地动山摇？你说你
2: 怎么了？啊，我嘴严，你放心。
0: 妈，
3: 爸妈，
0: 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3: 给我打电话呀？还生气呢？别生气啦，让小棉袄回来，这就给你穿上。
5: 是想红烧肉了才回来的？
3: 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
4: 来来来来，先来一块尝尝鲜。来，哎呀！
5: 行了行了，
4: 怎么样？
5: 赶紧洗手吃饭。快去快去！
3: 真是。
0: 喂。
1: 喂，你。请问是黄一梅的手机吗？
0: 黄一梅，你怎么有我手机号呢？她是我妹，你找她什么事儿？
6: 哦，那麻烦您
1: 转告一下吧，她今天的面试已经过了，
6: 周三下午2点来公司新进第二轮面试。
1: 喂，
5: 您好，我是黄一梅的母亲，我会转告的。
1: 谁手机？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妈，我不想考研了。
2: 学美术史的，你不考研，你出来干嘛？
1: 工作呀，对不对，爸？
2: 现在学校不包分配了，你就拿这些奖学金，也不代表你能找到好工作。你呀，没进入社会，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我不面试怎么找工作呀？不找工作怎么进入社会呢？
2: 我带出过这么多届学生啊，谁几斤几两，能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入社会为时尚早。
1: 妈，你不能因为您桃李满天下，你就觉得我是个烂杏啊。我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学习能力强呢，是不是哥？啊，
2: 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你多一份学历就多一条路。
1: 哎，那您说读研是为了找好工作的话，我现在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是不是不用考研了？我去面试那家公司啊，特别好，特别有品位，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特别有气质。
2: 你喜欢人公司，人喜欢你吗？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
1: 嗯，没有十拿九稳，也得有七八成。那要不然为什么刚面试完人家就通知我二试了？
2: 行，那你就去二试，要真进去，我从此闭嘴，不提考研的事儿。
1: 说好了啊。
2: 进不去，老老实实在家复习。
1: 你认为对？
2: 甭废话，吃饭。
3: 行。
0: 嘿，妈，吃去。
2: 你自己吃啊。
3: 哎呀，我可吃上你了。
4: 我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艺术品展览和买卖、艺术活动承办宣传。策展这个行业呢，在国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国内还是属于新兴产业。蜻蜓算是这个行业的先锋。你为什么要应聘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5: 我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我不知道每个职位都是干什么，但我想总经理是这个公司权威最高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6: 所以我待会儿要注意点什么？
4: 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
6: 我真的很想进蜻蜓，就帮帮我嘛。
4: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6: 因为你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4: 就在这儿等我吧。
6: 好。

0: 这样多好。江总是个美人儿，坐。嗯。不介意我补个妆吧？
1: 哦，当然不。
0: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1: 都喜欢，但是没机会养。请问这个职位是需要喂猫还是遛狗吗？
0: 我对狗毛过敏。啊！哎呀，那天我做完指甲就去打台球，把指甲给磕了一下。
1: 啊，不明显。
0: 会打台球吗？
1: 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只，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
0: 你可以走了。
1: 谢谢江总。

0: 面。
1: 张总，
2: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给我出门面啊。
1: 长得好看只是他的加分项，他在艺术品味、反应能力这些方面都表现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2: 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1: 没问题。
2: 选这个人挺难的吧？既要有你的能力，又不能有你的野心；
0: 既要能给我当助手，又不能成为你的对手。
1: 是挺难的，但你看起来还挺满意的，不是吗？
3: 哎，看看。
4: 哎呦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总给我介绍女朋友，从什么邻居同事那儿搜罗些八竿打不着亲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爱情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光看照片能看出来什么呀？
3: 你看看呗。哎，
4: 看着不错啊。这谁啊？
3: 想要化学反应是吧？正好人姑娘是学化学的，五号楼化学系梁教授的学生，今年博一。
4: 女博士？
3: 嗯。
4: 我就是硕士，人家能看上我吗？
3: 那你就让他看看呗，我电话给你，一会儿自己约。
4: 那我先约他吃个饭，然后再去看场电影。
3: 行。

0: 哎呦，吓我一跳。
1: 爸呀，我这个马上上班了，早出晚归的，那也挺累的。你说这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我的话，你们得多急呀。
0: 你踏实上你的班，工作时间我们绝不打扰。
1: 那万一要是联系不上呢？
0: 找你哥呀。
1: 哎呦，爸，
2: 我想要个手机。
1: 不用您付全款，您赞助点就行。现在没有人用呼机了，而且为了上班，我也得跟人随时保持联系，对不对？这个盆景不错呀。
0: 哎呀，这可是百年老树上移的枝啊。你看这造型，这意境无可挑剔，
1: 是吧？怪不得我听吴叔说这盆景少说也得500吧。那我怎么听您跟妈说50买的呀？
0: 我捡的漏。
1: 那我要跟妈说了啊，您这盆栽到底值多少钱？那好好夸夸你。
0: 哎，钱我一会儿给你，行吗？
1: 别一会儿了，现在。
0: 哎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我给，说好了啊，给我留点买化肥的钱。

0: 谢谢爸，我赚的钱还你啊，算我借的。
1: 哎，
0: 啊，
1: 面试有消息吗？
0: 还没信儿呢。
2: 不认识啊？
3: 是不是咱俩还得对个暗号啊？
4: 振华。

0: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这是俩老爷们给我打招呼方式吗？
2: 你怎么那件事之后我还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啊？
0: 其实我想问你，
1: 玫瑰挺好的，如果你能一直不去找他，他也能一直挺好啊。
0: 我没有机会再找他了，我要走了。
1: 往哪儿走啊？
0: 回老家。今天我已经办了辞职的手续，北京的房子也投给中介了。
1: 房子都要卖，不在北京待了？
0: 先回去陪陪父母。我跟芝芝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我得当面跟他们说，在当地再找个工作安顿下来再说吧。
1: 老周，这老周真没必要吧？
0: 放心吧，我不会再纠缠你妹了，我不回来了。
3: 是我把那丫头硬塞给你的，怪我对她魅力认知不足，对你的情感波动后知后觉，怪我，怪我。你要是真回去，反正以后北京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说。
0: 不用了，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
1: 什么事儿啊，老周啊？这事要跟我妹有关，抱歉，这忙我没办法帮你。
0: 我就是想请你转告黄一梅，我永远忘不了她。
1: 都到这会儿了，你到底想干嘛呀？周世辉，你是不是前三年走得太顺了？你早就应该跌个跟头。你放弃七年的感情，我不评价你。你放弃建筑院的事业，我也不拦着你。你真把你自己当情圣了，不就跌个跟头吗？跌跟头你爬起来呀，你才30岁，人生路还长着呢。
0: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可能会为了父母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一两个孩子，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梅。
1: 行了。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蜻蜓人事部的艾米，恭喜你已经通过了本公司的面试。喂，你在听吗？喂，喂，
2: 我呀，将荣幸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纳税者。
3: 老太太，愿赌服输啊！
4: 面试成功就算赢了，还有试用期呢。考研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啊？
5: 10月底吧。嗯，
4: 是还赶得上。
2: 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你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1: 那时候谁知道？
0: 我当时特别惊讶，
2: 就是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3: 你好，我是新来的黄一梅。罗馆长，
4: 你好，你好，哎，你上来就这么急啊？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哎，不用，不
2: 用，不用，不用，行，那你带我去吧。嗯，
6: 好。哎，
3: 好的，好的。
7: 你就是新来的那黄一梅，
8: 咖啡啊，来点吃饭吧。
9: 是，我请，
10: 我请，吃就行。
9: 你有难我请，
10: 我请，我
9: 请。别跟我抢啊，我请。
11: 来
12: 吧。早知道你要来，花都给你准备好了。哎，
1: 吃早餐了吗？
7: 咖啡，
3: 不用，太可惜了。
7: 今晚来个苹果，
1: 你女生啊，一起吧，
7: 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我请吧，我请一个，我请一个。
3: 你好，苏主管，
13: 来了。嗯，先去人事部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和公考，再去找负责系统的同事开工号和邮箱。
3: 我要不要先跟江老板打个招呼？
13: 他今天出差。
3: 既然我都准备好羊入虎口了，结果老虎不在家。
13: 你很漂亮，漂亮是优势，但像你这么漂亮，有可能会成为优势，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未来呢，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自己一定要记住，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啃下来，不要示弱，因为示弱就可能站队，站队就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靶子。这是资料室，也是储物间。以往所有项目的资料和备份都在这里面，你从今年开始熟悉吧。会议室，以后每次开会之前，你都需要准备好会议资料和多媒体材料。会开车吗？
3: 有本事没怎么开过。
13: 这个就是你的座位，离听到的办公室最近。他如果要是叫你，你得第一时间回复他。以后来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儿，先把听到的办公室收拾干净。他的快递都会先经你的手，分类好以后再交给他。桌上的文件呢，左边是已经签过字的，右边是代办的，不要弄混了。
3: 好，
13: 过来。平常喝酒吗？
3: 不太喝。
13: 不喝酒也没关系啊，但你得懂酒。这酒柜里面的酒自己记清楚了，缺哪瓶补哪瓶去储藏室拿。嗯。酒呢是听到续命的东西，加班必须得配上威士忌。要是头天应酬喝多了，第二天早上也肯定会来一杯白兰地，这个叫回魂酒。那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开始喝酒，自己小心一点，他要骂人了。
3: 他还骂人呢？

0: 你好，我是黄振华。
1: 你好，我是白小河。

0: 我是从梁教授那里得到你的联系方式的。不打扰的话，咱们先短信聊聊。
1: 好。
0: 听说你在读博士？
1: 对。
0: 很辛苦吧？
1: 是。
2: 真是惜字如金。
0: 你这名字真好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听起来就是亭亭玉立，出水芙蓉。
1: 我是小，不是一个字。

0: 唐先生来北京干嘛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来邀功？他是来中国大饭店参加一个活动的。
1: 那我去安排一下。
0: 安排什么安排？风采国际是咱们这么多年的死对头，你不知道吗？别说我了，就你们几个脸熟的都混不进去。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你问我吗？我花钱请你来是来问我问题的吗？去找解决方案，懂吗？出去。
1: 哦。
0: 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江总，
2: 去医院给我挂个急诊。
1: 你哪儿不舒服？
0: 我血糖都低了，我犯呢。

0: 这个藤先生是谁呀？这么难约？一个有名的神秘藏家，今年的中法交流季，名家展会为他当时展示，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一起承办的。藤先生手中呢有几幅藏品，听到非常喜欢，如果他愿意出借给我们，不管哪一幅都能够成为焦点，但他的个人资料非常少，我会中文，行程非常随意，很难约。
1: 干嘛问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啊！给你的资料你都看完了吗？每个级别都有每个级别的任务啊！不要好高骛远。
2: 你不是说老板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马上回应的吗？
1: 送你。你干嘛？进公司第一天我就警告过你不要站队，我的队不行。
2: 不是站队，是礼尚往来。
0: 不用，谢谢。哎，我现在买不起贵的，等我以后升职加薪了，再买条好的给你。

0: 您好，女士，您这是贺卡，不是请柬。
1: 不啊，不好意思啊，这是，哎，我请柬换了不？对呢，我那这是，我看看啊，等一下啊。
0: 您好，女士，您要是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进入的。
1: 我朋友就在里面，您通融一下呗。
0: 那您给您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1: 喂，你来接我一下呗，我卡外边了。嗯，
0: 你好，先生，请问这位是？
2: 这位是我朋友。
0: 好的，您请进。

0: 墙角挖到这儿来，
1: 抓疼我了。
2: 哎，眼睛瞪大点吧，这说不定啊，还有他们其他人呢。快点儿。

0: 喂，赵小姐，哎，我到了。
1: 啊，啊，您看到我了是吗？
0: 啊，我看到你了，赵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影响你下班了吧？
2: 哦，没关系，我们干销售的，24小时待命。啊，电话里您说你要订体验会厅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下个月3号的活动需要提前布置会场。
2: 啊，那规模有什么要求吗？咱们这有好几个宴会厅，当然了，大小不同，资金也不一样，看您需求。
0: 啊，我们那个活动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所以要提前看一下。
2: 没问题，那我先带您看个小的吧。啊，这边请。黄小姐，这边请。啊，刚才这个是西厅，我带你去看看那个东厅。
0: 好。
2: 这个相对大一点。这边请，怎么样？
0: 你这个厅面积有多大呀？在场地的搭建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之类的？
2: 这个层高是6米的，然后面积呢是40×24，它能放40张标准桌。这个打通了之后，这面积就大了，然后也可以根据需求咱们隔成4个小厅。这场地搭建您放心啊，都是由专业的团队配合的。啊，当然了，如果您要有什么特殊要求，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来设计。
0: 这个厅大小倒是合适的，

0: 姑娘，哎，你好。
1: 你好。
0: 第一次来这儿吗？
1: 对，第一次。我是彭先生请我来的，哦，但我好像没看到他。
0: Kenny。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1: 啊，是吗？
0: 哦，对了，鄙人的名片。
1: 谢谢。
0: 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0: 哦，
1: 那谢谢。
0: 好，没关系。
1: 好。
2: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

0: 你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啊！
1: 我跟你说，回家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人话呀？
0: 我知道，
1: 我没事，我就是想回家 ，OK？

0: 别！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去医院呀！
1: 王一梅，我跟你说了，我要回家。你杯热水的事儿，你带我去什么医院啊？
2: 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送我回家。
1: 对不起，江总，人命关天，您就算是要开除我，也得到了医院再办离职手续。

0: 我不去，
1: 金娜，金娜，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2: 我告诉他，哎呦。

0: 住哎，我跟 Tina 在医院呢。您方便来一下吗？
1: 地址发了，我现在过来。
2: 赶快给病人量下血压。
3: 心痛了。
4: 医生说他是慢性胃溃疡，晚上又只吃了沙拉，喝了好久。
3: 是啊，医生说幸亏你送他来得及时，要不然就麻烦了。您穿成这样赶紧走吧，我在这就行了。干嘛？
4: 报销。
3: Tina个人的部分等他醒过来要，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取走财务报销流程。
4: 我没钱，我怎么回家啊？
3: 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

0: 哎，你们主管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你说算加班吧，啊，他就不能借你个打车钱？大晚上非得折腾我一趟。
1: 他说他没带。
0: 行，我信了。魔法公司就是不一样啊，这加班穿的跟走红毯似的。
1: 嗯。
0: 又是个惜字如金。
2: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3: 你好，滕先生的请。你不是要找滕先生吗？跟我来吧。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你的助理很聪明，也很大胆。
4: Je suis ravi de vous connaître. Merci d'accepter de nous rencontrer.
1: 我应该要他电话就好了。

0: 还行吧。嗯，挺好吃。嗯，
1: 你这挺忙啊，周末也不休息。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在实验室里待着挺好的，安安静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验室待得下去，能读到博士，你肯定是学霸吧？嗯，我不是，我成绩挺一般的，就是其实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0: 所以就一直读到现在。嗯。之前咱俩短信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爱说话。主要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1: 那你平时跟别人都聊什么呀？基本不聊。啊，就比如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这挺够坦诚的，不应该坦诚吗？
1: 应该坦诚。你如果实在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你可以给我聊你的专业。
0: 你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元素周期表吧。
1: 哦，好。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你没事吧？

0: 这是什么呀？小学生作文吗？
1: 这是我根据去年的活动策划写的。
2: 中法交流季还没有启动，写项目策划书也不是你的工作，谁让你写的？
1: 我自己。我想负责跟滕先生的联络工作。
2: 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1: 因为我帮您见到了他。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你要想认识那天那个男孩子，你大可以直接去要他的电话，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
1: 嗯，那个只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想了解这个行业，想尽早熟悉这个工作，我想尽快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会儿。哎，把你这花拿走。
1: 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11月13号，谢谢。
0: 天蝎座，我是金牛。咱俩这星座还挺合的。
1: 嗯，是吗？
0: 啊，天蝎高冷、神秘、有魅力，这跟你挺符合的。但是，天蝎不喜欢循规蹈矩啊。你这一直能读这么多年书，你上升什么呀？
1: 什么上升？
0: 上升星座。
1: 不知道。
0: 我回头上网帮你查一查。这上升星座的特质啊，都是渗透在潜意识里。比方说你是天蝎座，你上升在金牛，那你表现出来的就更接近于土象星座的稳重踏实。哎，你不到30，这还没上升呢。嗯，这话就当我没说吧。
1: 之前我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啊，就是每一个星座的性格特征抽出一句话，然后把它汇总在一起给实验对象看，几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声称符合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个研究就表明，只要有一句话符合实验对象的描述，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地忽略掉其他所有不准确的描述。所以星座研究其实更像是心理学研究。
0: 你这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是以为你们女孩都信这个呢。我其实自己不信。哪天还有空，我来实验室找你玩。
1: 啊？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在那儿玩的话是会影响实验数据的。
2: 嗨，我的意思是我来实验室找你，约你出去玩。
1: 哦，好啊。那我先回去了。
2: 我送你。
1: 不用，特别近，我自己回去就行。那你回去吧。再见，
2: 慢点啊。嗯，
3: 让黄一梅加入项目组，
4: 她还是我助理，直线向我汇报，项目上虚线向你汇报。
3: 嗯，那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么安排吗？
5: 中法交流期展览策划书。
3: 这不是我写那份，
4: 黄一梅写的，幼稚吧，跟个请愿书似的。这姑娘胆大心细，有能力，而且会随机应变。我觉得昨天晚上她处理得不错。知人善用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你的眼光不错。
3: 黄一梅是挺聪明的，但是缺乏经验。他如果想要赶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就看他愿不愿意下这功夫了。
4: 有欲望就有动力，像他这种野心勃勃的小狼就应该送到前线去打猎。
3: 行，我明白了，回去我就安排。

又不是没见过，太生疏了。太幸福了。有点变态呀。

0: 那咱们到时候时间哪行？
1: 可以。
2: 九月，
3: 麦克真的很重要。
2: 是啊。
1: 好呀，好呀。
2: 有办法。你看，时间差不多了，坐吧。
3: 好。
2: 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
4: 我是艾瑞克·庄国栋，
2: 是戈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
5: 哦，我是蜻蜓的黄一梅，大家好，
2: 欢迎。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履历充分给这些人。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我们下次再碰。散会。
1: Eric， 走啊。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0: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1: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0: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2: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对他们的现代艺术真的是非常痴迷。
3: 你喜欢什么？
1: 大胆、反叛、颠覆传统。
3: 这种魅力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的。看来你的品味很独特。
4: 略懂一二。以后要是有不了解的，还是要经常向你请教。
3: 请教谈不上，多交流。
4: 好啊。
5: 哎呀。哎。
6: 嗯。人没看上你吧？
5: 感觉是看上了，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叹什么气啊？
6: 这习惯了众星捧月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颗星星。
5: 这话不像说我啊，说你自己呢。你恋爱了？谁呀？
6: 还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5: 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不，那就让他喜欢你啊。这事对于你来说还不简单，穿上你的小热裤、小轮滑，还不迷死他？
6: 这人有点不一样。
5: 这人啊，这……哎呀，你这是为情所困了。这人不一样，世辉啊，你可以瞑目了。有人替你报仇了！呀呀呀呀呀呀，动手呢？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不会谈恋爱，一种是长得惨不忍睹没机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脸往那一摆，他就是个大杀器，根本就不用出招，所以也就不会招。
6: 那要是人家也有大杀器呢？
5: 那就得用点技巧了。
6: 技巧？
5: 嗯。
7: 视觉是吸引男人最简单的方法。

0: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现在大家看得到手上这个文件是 Lisa 准备的备选艺术家，因为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青年艺术家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无法及时交出作品，所以这是我们的 B 计划。上次的会议总结大家都看了吗？
1: 看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0: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3: 啊，我有问题。
4: 那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
3: 上次的会议总结漏了两个点，我已经加上了，待会儿邮件发给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候选的画廊一共有三家，我倾向于一画廊。
3: 我反对。
0: 大家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意见吗？
3: 我有意见。
0: 因为这一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数量更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展厅应该是中式。
3: 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反对。
2: 我有意见。
0: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哦，我没问题。嗯，
0: 散会。
5: 周末一起逛街去啊。
2: 行啊。
6: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啊，
2: 没有啊。
0: 他刚刚在会上一直跟我唱反调。
2: 开会就是为了讨论吗？

0: 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大都会和 MoMA， 就慢慢喜欢上了现代艺术。你在欧洲的时候，每届威尼斯双年展都去吗？
1: 去过几次。那今年呢？也有计划去吗？有可能吧。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好啊。说定了。
0: 杨贝。
1: 你们公司好像对交流季的项目很重视啊，还派了个新人过来。
0: 你说黄一梅啊？啊。她是总经理助理。哦。怎么了吗？啊，我就是觉得你们公司是对我们不太放心啊，还是对你们不太放心，还要派个人过来监督？她好像今年才毕业，是什么美院的，没什么工作经验。
2: 老板派他过来，应该只是学习。你好，
3: 局长。好的，请稍等。
2: 谢谢啊，下次我请。不客气。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先生？帮我把这两盒马卡龙打包带走。好的，请稍等。
3: 一会儿你拿回去给你们同事尝尝。
0: 好。

0: 没什么菜啊。嗯，
1: 让你鸡丁
2: 啊，嘞，
0: 回锅肉，黄瓜木耳烤肉，再来脏鸡腿。哎、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妹今天不回来，就我们仨，差不多就行。
0: 鸡腿不要了，来个青菜。
1: 来青菜，好。
0: 我算明白了，咱们家这伙食啊，我妹在家就走心，我妹不在家也走量。
3: 郭岩大厨他也不可能每天蒸熊掌蒸鹿眼啊，食堂多好啊，便宜实惠，花样还多呢。
0: 你要成天给我吃那个，我保证。
3: 怎么了？
0: 爸，我跟一朋友打招呼，您先回家吧。
3: 哦，就那姑娘。哎
0: 呀，回家跟您细说啊。
3: 行行行行。

0: 巧啊！这么巧，你也来食堂吃饭？这有人吗？
1: 没人，你坐。我不是来吃饭，那个我妹没回家，我妈就不开火了，打点饭回去吃。
0: 你吃这么素啊？这么瘦，你应该多吃点肉啊。
2: 我习惯了。
3: 哎，食堂水果挺新鲜的，可以多吃点。哦，好。你吃，你不用理我，啊，你吃。好。蜻蜓那是合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我们在国内也算是行业先锋。
4: 这谁呀？
3: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就去上次那家餐厅。
5: 好啊。
3: 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7: 哎，坐这儿。

0: 嗨，又见面了。
1: Hello。
2: 人都到齐了吧？
3: 那我们开始吧。上次会后大家的意见我总结了一下，然后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呢，除了视觉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和其他的感官结合，
2: 比如听觉和嗅觉。我们可以选一些法国或者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放在展厅里播放，或者用一些法国的香水或者是中式的熏香来多维度的展示我们的展厅。然后第二点是

0: 自从上次见面，这么长时间，咱们也没联系。那个，我，对，咱俩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可能说这话不太合适啊。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觉得我。
1: 我觉得你挺好的。那你觉得我呢？
2: 好啊，特别好。
1: 既然我们是以相亲为目的认识的，如果觉得彼此都不错的话，那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2: 真的？

0: 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1: 拉萨驻京办事处，
0: 你倒说清楚点啊！
1: 拉萨驻京，
0: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1: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1: 那时候刚买嘛，
0: 后来呢？
1: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嗯，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0: 什么新鲜花样啊？
1: 不用电子语音了。
0: 那它用什么呀？
1: 人工语音导航，
0: 真人的事儿。哎
1: 啊，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0: 宝强的，哎，
1: 河南语音的啊。
0: 怎么说呀？
1: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0: 还挺像
1: 啊，就那么一个口音。嗯，后来呢？
0: 又换了，
1: 换了，
0: 这回
1: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0: 哦，林志玲。哎、
1: 啊、林志玲是姐仨呀。嗯，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啊。哎，是姐仨。
0: 谁告诉你
1: 叫林志什么的，显年轻，你知道吧？
0: 是啊。哎，那要这么说就对了。嗯，他们是不是有个老兄弟叫林志大了，什么鸟都有？谁告诉你人家是姐仨呀？
1: 就单门说林志玲。
0: 志玲姐姐、哎、
1: 声音非常的温柔，
0: 好听极了、哎、
1: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0: 换什么了？
1: 河南话，嗯，东北话
0: 都有了，
1: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0: 广东话的导航，
1: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啊，
0: 怎么说的？
1: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嗯，你好啊，
0: 哎，是这个，
1: 你在边头啊？嚯嚯，你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0: 左转，
1: 因为左转地都丢丢好冇啊？那地都地好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0: 掉河，
1: 我就发现呐，这，哎呀。
0: 你这，
1: 我导航还说话呢，
0: 还说什么呀？是
1: 前方狗都冒水啊！
0: 我听懂了，啊、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 啊说的这词儿，
0: 这太智能了，
1: 忒、这、智能了，
0: 没有这么智能，
1: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0: 你最熟悉的是
1: 北京话，
0: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0: 为什么呢？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0: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1: 大了，
0: 怎么引发矛盾？
1: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0: 怎么说？
1: 您好。
0: 是啊，
1: 要用北京话呢？
0: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1: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0: 不是你上哪儿啊？
1: 王府井大街
0: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1: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0: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1: 关了，
0: 关了。
1: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1: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哦，
0: 这能引发矛盾，
1: 就是了嘛。
0: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1: 温柔一点。
0: 女的行吗？
1: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行啊，
1: 媳妇儿行啊，啊，你叔叔弟弟啊，王府井大街，
0: 他怎么导航？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0: 我怎么了我？
1: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0: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1: 跟谁谈事儿啊？
0: 朋友啊。
1: 几个人啊？
0: 四个。
1: 男的女的呀？
0: 有男有
1: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0: 我说
1: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0: 没你。
1: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民政局。
0: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0: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1: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0: 啊，这是温柔点。
1: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0: 以后呢？
1: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0: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1: 对了，哎，
0: 比如说啊，
1: 你喜欢
0: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1: 工体看球，
0: 看球。
1: 这司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啊，
0: 我
1: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0: 我缺心眼儿，我
1: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0: 我就奔工体

0: 体开，
1: 直接奔工体开，
0: 上工体。
1: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0: 还有油门，
1: 哎呀，
0: 怎么了？
1: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0: 场上怎么了？
1: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0: 就是堵车是吧？
1: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0: 谁呀？
1: 卡卡。
0: 哎呵，卡死我了。
1: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0: 谁呀？
1: 梅西。
0: 没戏呀！
1: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哦，还有争夺。
1: 叶鹏决定走边路，
0: 边路
1: 就是公交车道。
0: 哦，
1: 突然
0: 怎么了？
1: 场上一名裁判，
0: 还有裁判
1: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0: 拦我？
1: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0: 他穿什么呀？
1: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0: 那就是警察。
1: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1: 不是怎么了？
0: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1: 说错，
0: 3分200，
1: 予以3分200元的处罚。
0: 处罚。
1: 本导航提醒您
0: 啊，
1: 球场、赛场都一样，
0: 嗯，
1: 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0: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1: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0: 啊，
1: 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0: 接在一块儿了。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1: 就是的。
0: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1: 唱歌了，
0: 唱着歌导航，
1: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0: 是吗？
1: 跟着导航走啊，
0: 走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0: 开开，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1: 啊，这不行啊，
0: 这不行，
1: 换一个，
0: 你得领着我去呀。
1: 听这个
0: 啊，这来，
1: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0: 开车，
1: 干了这杯酒，
0: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1: 啊，往前走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这可以，
1: 现在就出发，
0: 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
0: 走，
1: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1: 越过山丘，
0: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我
1: 在那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是谁呀？我
1: 大山的子孙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别胡唱了行不行？
1: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0: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1: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0: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
0: 那这么说吧，
1: 啊，
0: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1: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0: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1: 京剧不行。
0: 京剧怎么了？
1: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
0: 啊。你说太慢了，
1: 哎，导航就不适合。
0: 能导航？
1: 能导航吗？
0: 还是这王府井啊。
1: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0: 给你导航啊。
1: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1: 还大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你当真要去？
1: 啊，我当真要去。
0: 你果然要去。
1: 我果然要去。
0: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1: 你都打不着火呢，
0: 往前开呀！
1: 往前开，
0: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1: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0: 开
1: 过去了，
0: 开过去了，
1: 太慢了，您这个，
0: 你说什么意思？
1: 太慢了，
0: 太慢，有快的呀？
1: 能快吗？
0: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1: 踩油门，
0: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1: 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0: 我就翻车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0: 哎，你别说哈，
1: 对不对？
0: 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0: 各种爱好都有，
1: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0: 以后也就这样了。
1: 啊
0: ，
1: 导航再发展
0: 啊，
1: 我认为
0: 怎么样？
1: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0: 还能智能一点。
1: 你看现在
0: 啊，
1: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0: 得输入啊，
1: 你得。

0: 叔叔，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倒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啊，
1: 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哎呀，
1: 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
2: 你先等会儿。
1: 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一啊，正规哦，二嗯，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

0: 渣。
1: 你别以为员工对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一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刻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合着我是你吓的？
1: 好难哦。
0: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需要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那个您每天别像看贼的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不是，我就不明白您明天怎么就不能准我一天假。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啊，昨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嘞。
0: 他怎么说呀？
1: 我倒是很喜欢京剧，嗯嗯，可我爱唱老生啊。
0: 是？
1: 怎么过完生日归蛋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这事儿？
1: 明天我带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是啊，
1: 咱们再送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呦，这我知道，这是棋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啊。
1: 哎，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啊，
0: 来来来。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就惹

0: 你怎么不唱了？
1: 快憋死我了！老板，这个还是您来吧。
2: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11: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10: 我得吃泡芙。
12: 我想吃泡面。
11: 建春，咱有点起子行吗？
10: 完蛋，
11: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那就吃泡面呀，
10: 我都淘汰了。你知道
11: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是健瘦啊，这是。
13: 你是纳威老师？
11: 我清秀的少年。
13: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10: 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11: 你就别嚷嚷了，就。
10: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11: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呢。
12: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3: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11: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3: 不是这个看见没？
11: 哎，这什么呀？嘿，
13: 看看啊，智能手表。
7: 哦，
13: 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11: 需要什么呀？
12: 还能写。
14: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3: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哎
12: 呀，拿来吧，
15: 还能出声儿、
12: 啊？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15: 对，
12: 我试试，看着啊。
15: 走你，
14: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12: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16: 怎能装哎？
12: 哎，那么意思？
11: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15: 的？怎么了？
11: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12: 你来，
11: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14: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12: 站住！这玩意儿镇定啊！
15: 这都绝了，这都
11: 绝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13: 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11: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我还宠物佩戴了。
15: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13: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15: 哦，这有仨数啊。
13: 知道干嘛的吗？
15: 知道啊。
12: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呢？
15: 数字
12: 当然
13: 是。108。哎，
15: 无轨电车。
13: 55。
12: 体温。
13: 11。
11: 你爸的岁数。
12: 你爸的岁数。前妻带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11: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15: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11: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12: 废话，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11: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没有实现这个。
15: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13: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15: 前妻11什么意思？
13: 11是餐后血糖。
11: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13: 就。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12: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
15: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12: 你这
15: 脉搏
12: 有点意思。
15: 对，
12: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13: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15: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13: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15: 啊，不是，那这
11: 怎么办呀、啊？
15: 咱们
13: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签儿，
11: 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儿，
12: 抽点，
15: 还有签儿，
11: 有签儿，抽签儿，
12: 我选了，
11: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15: 来，
11: 抽签儿我没有输过，
12: 来吧，
11: 每一次我都是，
12: 来吧，
11: 看你这是
15: 展示啊，
12: 你展示啊，就我告诉你啊，看着啊，
15: 你看，快点，
12: 不行，
11: 没有呗，
15: 我看看
11: 啊，
15: 不可，
11: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12: 不是，这是嘛意思？
11: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15: 他就瞧不起你。
11: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13: 来不及了。
11: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前妻。
15: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12: 对了，
11: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13: 您还没捣乱呢？
11: 啊？
13: 我觉得你们真的
15: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12: 对
13: 呀，对呀。
15: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12: 重新抽
11: 一遍，
13: 不用重新抽，
11: 换个签
13: 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12: 还有
13: 一签呢，看看我这个
11: 怎么样？
15: 缺一，
11: 这什么意思啊？
13: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11: 啊，
15: 缺。

0: 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1: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1: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十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
0: 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着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哎呦，
0: 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有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误泥里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0: 搁到那儿能成吗？
1: 亏你有良心，
0: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哦，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1: 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了，坏了啊！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0: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呐。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1: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1: 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怎么？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1: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1: 说什么呀？
0: 哎，姑娘去哪儿啊？
1: 姑娘说，哎，
0: 哪儿都行。
1: 哦，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1: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哦，
1: 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1: 我夸你呢。我
0: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1: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走，你
1: 注意安全。哎，
0: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1: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1: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1: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哎，
0: 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1: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1: 那是给你加油吗？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1: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1: 跑啊。
0: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1: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1: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1: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1: 是啊，
0: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和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轿车，保定，距离
1: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2: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嗯、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3: 咱是主角，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
3: 起来
8: 上台了。嗯嗯，演出呢。嗯，该你了。嗯，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嗯，不是，怎么了？
9: 你困。
8: 昨晚没睡啊？
9: 你睡。
8: 睡醒了呢？
9: 玩。
8: 玩累喽？
9: 睡。
8: 睡醒喽？
9: 玩。
8: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9: 累
8: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9: 对。
8: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9: 打人可犯法啊！
8: 但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9: 我睡
8: 不是你，起来！
9: 你这人，我是想起
8: 你起呀、啊？
9: 那怨我吗？
8: 怎么了？
9: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8: 起床难受。
9: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啊、哦，一条腿弯曲，嗯，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8: 一条腿伸直，嗯，一条腿弯曲，
9: 对，
8: 俩胳膊，腰，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9: 穿裤子吗？
8: 穿，走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9: 对不对啊？
8: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9: 你看你
8: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9: 你看你这话，
8: 什么？
9: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8: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9: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8: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9: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8: 是啊，
9: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8: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9: 冯范峰，
8: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9: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哦，一激动就犯疯，冯范峰，知道吧？
8: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9: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8: 哦，说什么？
9: 我告诉你，装耳聋。
8: 对了，哎呦，
9: 你不是你等
8: 会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9: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8: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9: 我告诉你装耳聋啊，瞧你懒的
8: 懒。
9: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8: 什么呀？
9: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8: 对，
9: 你再看你啊啊，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啊，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我的别的不说啊啊，你那床单
8: 床单
9: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啊，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8: 四年了。
9: 人家有盘核桃的啊，有盘橄榄籽的啊，您倒好，盘床单儿。嘿呵，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啊，拿你的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嗯，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的床单给留下来了。
8: 啊，好嘛、
9: 哎！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8: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9: 不说这个啊，你那袜子，
8: 袜子，
9: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8: 怎么了？
9: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0: 哎呦哎呦，
1: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0: 说那你上不温柔。
1: 你说你啊，这成绩够了啊，这条上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0: 你多懒呢，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啊？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我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哦、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0: 我那你不含糊啊？
1: 飞
0: 火那边背去。
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俩小时啊，雍和宫
0: 路远，
1: 咱学校在北新桥、啊、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0: 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1: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啊，
1: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俩小时啊。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了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一直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着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0: 你变了，完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1: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0: 他爸是卖盆的。
1: 我说你了吗？
0: 你可不，
1: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1: 说一声吧。
0: 说吧，
1: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没完，
1: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哦，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啊，我进卧室要睡觉，
0: 这
1: 我妈也找寻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0: 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
0: 你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啊，嚯！
0: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1: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0: 一个月之前泡的。
1: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啊，就怕他 solo 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这一家的人啊，
1: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0: 又犯懒，你洗了他。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啊。
0: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0: 对，我哎，
1: 对啊，
0: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0: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0: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0: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0: 多真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啊到全校演讲。
0: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嚯，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0: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的是热泪盈眶，
0: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0: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0: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0: 不是，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0: 说什么？
1: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0: 做梦呢。

0: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边。
1: 下面

0: 炮，是60年前的今天我妈给起的。
1: 老李的双耳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手机应用转写。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在一旁解释。近日一则人民日报的专访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演了近半个世纪戏的老演员，如今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全靠文字转写。
0: 哎呀妈，我想
2: 机长，
0: 我想牵手，
2: 握手，
0: 明白
3: 了。开始。
0: 对不起，
3: 是欢呼吗？
0: 你们没听见？
4: 不好意思，那我再大点声。开始。
0: 你们让他回来一场破吹吧。
1: 今年是他做演员的49年，也是他抗癌的26年。很多人认识李雪健是从一个个刻进骨子里的角色开始的。
5: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6: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
0: 南山的雪，这个云一起站台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心里是特别高兴。
7: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2: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0: 我心里没有感觉到我老。
2: 嗯。
0: 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我不知道是从哪传过来的。
2: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0: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1: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8: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得拍完。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
2: 嗯，
8: 就坐的是不能动，他一动嘛他就特别晕吐。最难受的时候壮壮导演打电话，嗯，我还哭了，说着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
0: 你说了，你真诚现在呢，就是。
8: 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9: 很神圣的，
8: 挺神圣，
9: 也很重要。嗯，
8: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1: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我就去，我要当好立业。有人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里对演戏始终这么拼？答案就两个字：珍惜。珍惜演员这碗饭，珍惜每一个角色，珍惜坐在银幕前的观众。
8: 绿叶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就现在摘了，我也别要了。
10: 他是很顽强，他以顽强的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8: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我是用我演的角色 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4: 台上，王骁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富丽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骁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5: 您武器也是在台上是颁奖的嘉宾哈，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他们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4: 王骁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富丽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骁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6: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说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珠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7: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6: 我没让他去演。
7: 那王骁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8: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7: 进入角色了
8: 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4: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骁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10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2: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9: 小殿下，又敢胡乱。
2: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9: 小殿下，要认命。
2: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呢，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就是一点小破事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10: 韩玲，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11: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12: 老头，
13: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泥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4: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韩玲。
15: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4: 王骁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 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骁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2: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它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

0: 单车。哦，我骑一个吧。
1: 哎，行，骑车你照样也就回了。
0: 但是我一瞧啊，骑不了。
1: 怎么骑不了？
0: 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这车都安上锁了。你说你一个共享单车，你上什么锁呀？共享的吗？
1: 你这
0: 有病吗？这不是
1: 你不明白啊？虽然是共享资源，但是不是无偿使用，你得扫码交费才能解锁了。
0: 我得干嘛？
1: 交费呀！
0: 交费啊！我花那个冤钱，我。
1: 哦，那你想干什么？
0: 找一没锁的呀？
1: 哪有没锁的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嗯，真让我找这没锁啊！行。就他了。
1: 哎呦，这不能骑，这不能骑、啊。
0: 干嘛？
1: 这没锁的，不是人家正在使用，要不然这车就有故障。别一会儿你骑了再出点什么麻烦。
0: 行了，倒的，干嘛呢？这是那有现成的不骑，我缺心眼儿啊！你瞧你这人真是。
1: 骑！
0: 片腿上车，猛蹬这么几脚。嚯、哦！怪不得叫自行车呢。
1: 怎么呢？
0: 才蹬了没几脚，跑的那叫个快呀！嚯、哦！就我这速度啊！我觉着非机动车道都容不下我了。
1: 好家伙，你还是慢点骑吧。
0: 慢点骑、啊、那是咱们的风格吗？
1: 你什么风格？
0: 加速啊。哟，我这骑着正美着呢，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啊，就在我这前面走着。
1: 冤家路窄，
0: 你说这要是让他碰见，咱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这么猛的一打方向。
1: 行了，
0: 坏了、哎、
1: 怎么坏了？
0: 这边道路施工，前面有条沟。
1: 哎呦，你赶紧刹车呀。
0: 我想刹来着，刹不了啊。
1: 怎么刹不了啊？
0: 这车都不光没锁啊，还没闸。
1: 嚯，多危险啊！
0: 这不要命吗？啊，眼看就到沟跟前了，
1: 怎么办呢？
0: 我是急中生智啊、嗯，使了那么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这车上跳下来。
1: 怎么样？
0: 直接掉沟里了。
1: 该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哎，这段经典。
7: 是啊，
6: 我跟我师爷学的。
7: 哦，
6: 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7: 啊，
6: 但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
7: 啊，
6: 后边再省略一点。
7: 哦，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6: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7: 啊，
6: 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坛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着一个俩字功夫
7: 啊。那可以，
6: 就是规矩嘛。
7: 哎，
6: 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7: 最精彩的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7: 哦，
6: 要说评书嘛，
7: 啊，
6: 得有一桌子，
7: 啊，
6: 有醒目。
7: 是，
6: 我没有
7: 啊，
6: 我就假装拿那肉掌一拍。
7: 哦，
6: 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个，好吧？
7: 哇，
8: 咱听着啊，嗯，
6: 来了，
7: 嗯。
6: 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见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下配粉科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猛撞人。
8: 好，
7: 好，
8: 嘿，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6: 谢谢您，谢谢您。
7: 好，
6: 不是我说的多好，
7: 谦虚，
6: 您会听。
7: 那
6: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7: 嘿，
6: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7: 啊，对对对，
6: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
7: 啊，
6: 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7: 啊？对，
6: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7: 哎，
6: 重要的是效果。
7: 对，
6: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相声走不了快餐
7: 啊，
6: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7: 啊，
6: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就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

0: 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
1: 切，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0: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1: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啊，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0: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你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0: 不，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1: 哎，
0: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0: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0: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1: 啊，
0: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0: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0: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行，
0: 啊，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0: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好好好，来了，咱欣赏一下啊。我就嗯，谢了，
0: 哎，
1: 谢了，
0: 哎，别，哎，别。
1: 哎嗨，快回来吧！
2: 姐，
1: 多好！哎，
0: 话说，
1: 哎，话说，
0: 高富帅
1: 啊，
0: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0: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0: 心想
1: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0: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0: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0: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
0: 肿模样，
1: 嗯，
0: 有木有受伤？
1: 嗯。
0: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
1: 哎嗨，
0: 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张飞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这气势。
0: 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3: 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4: 怕什么来什么。
5: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50000里，
6: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4: 恢复七连剑指。
5: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景浩，
7: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8: 汪春梅，点菜。点菜。
9: 我叫刘恒志，船长好。
10: 他是，
9: 船长好。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11: 船长。
5: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2: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不沉走。
13: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

0: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河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 而为读燃眉的笔下，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他也在奋力生长。哪怕他如迷恋一般的大雄，他也不自暴自弃。
2: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0: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3: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人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0: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4: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做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0: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4: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1: 后来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人家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掉你的人觉得丢脸。
4: 就是我总是习惯更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0: 6:30，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奖，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5: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6: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7: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0: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8: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9: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8: 报名。
9: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10: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0: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11: 手机里的有牌吗？
12: 我眼睛里小牌。
10: 又换了一只猫。
11: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再看一
12: 下。好玩吗？
11: 好玩。好玩。
13: 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年，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0: 明白了，
1: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哎、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0: 我
1: 去的条路都不一样。
0: 不是，
1: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哈，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如耳朵眼，你侮辱是？
0: 我不，沉得慌。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哦，
0: 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0: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0: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说10000-1000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0: 没有这一项。
1: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0: 对呀、
1: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0: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0: 我跟地球不熟。
1: 就赤道，
0: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0: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 不是，就这叶子，就是长有多长？
0: 周长？哎，是4万公里吧？
1: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0: 我不划算。
1: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0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0: 啊，就绕一圈啊，
1: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海马上回来了。
0: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0: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你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 形容，是个形容，
0: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0: 还帮什么忙了？
1: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小白鼠吗？嗨，好家伙，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0: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0: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
0: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0: 是吗？
1: 老上当啊。
0: 谁？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0: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0: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0: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0: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 白胡老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0: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1: 对吧？
0: 对吧？
1: 骗他了，
0: 太白金星骗他了，
1: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0: 哦，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1: 哎，骗他，
0: 骗了。
1: 他师傅骗他，
0: 谁？
1: 唐僧啊。
0: 唐僧骗过他吗？
1: 当然骗过呀。
0: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1: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0: 对，
1: 告诉他这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0: 是，
1: 这一戴上，咔嚓，紧箍咒戴上了，
0: 就有这一回。
1: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0: 紧箍咒
1: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0: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1: 我爱发，我爱发。
0: 少说这，
1: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0: 不朴实。
1: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0: 我不可能认可。
1: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0: 都听孙悟空的吗？
1: 当然了，
0: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
1: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0: 对，
1: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0: 对，
1: 他们出来了吗？
0: 没出来呀。
1: 为什么不出来？
0: 为什么不让出来？
1: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0: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
3: 哎，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
4: 撞款呢。

0: 你知不知道？
1: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0: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1: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0: 赛狗。
1: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0: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1: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0: 我去了，两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1: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0: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前几天就去了。
1: 是吗？
0: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1: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0: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哦，
1: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0: 对呀、啊，电影真苦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1: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0: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1: 行了吧你，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0: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1: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0: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1: 买春运的票啊！哦，
0: 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1: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0: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嗯，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嗯，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啊，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群龙穴，
1: 寻龙诀吧，
0: 诀，对对对，啊，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1: 就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嗯。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0: 来吧，
1: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0: 什么意思？
1: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战。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0: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1: 不是被批判的。IP 是英文缩写哦，
0: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0: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1: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0: 最牛的？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1: 什么
0: 字典？新华字典。
1: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1: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0: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1: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0: 看过封面呢。
1: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0: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1: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部啊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0: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1: 北京春晚？
0: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1: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0: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1: 那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0: 你要现在学吗？啊，
1: 现在学。
0: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1: 不是，
0: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1: 我没有，啊，你现在打我。你呀，啊，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0: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你进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来来，学一下，我教你。
1: 我学什么？
0: 眼神对看。这
1: 大个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0: 为什么？
1: 他楼层太高。
0: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1: 这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0: 噔啊，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1: 年货办齐了吧？
0: 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然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1: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0: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石夺。
1: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0: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1: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0: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1: 好，那你唱点什么？
0: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吹到全世界都唱的。
1: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0: 对呀，
1: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0: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1: 听啊！
0: 我唱的是广东版、
1: 粤语版的。
0: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1: 最炫民族风。
0: 当然。
1: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0: 来吧，
1: 开始。

0: 动人的甜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抬抬并排排。
1: 好啊，任何人。

0: 停！
1: 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的，不然谁唱啊？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说你还有、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那谁怕谁？来吧，
0: 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
2: 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3: 无理取闹。

0: 单院长，
1: 哎，杨馆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今天又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1: 今天没骑自行车，今天这个太远了，我要骑自行车我就迟到了，
0: 得从城里骑两天才能到
1: 上班不能迟到。
0: 欢迎您来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您呢是这个我们研究部的工作人员哎，这是我们研究部的这个
1: 好，服从分配，做好工作。
2: 李老师，我是北京台李杰，
3: 今天带您体验一下那个藏品部的工作，这是您的工牌。
2: 老师好，欢迎来到社交部，这个工作牌给你。
0: 您的工作内容就与这个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有关系啊。那单院长，那咱们先进馆里边，咱们去看看遗址。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好，走。
4: 置身于这些琉璃河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我们仿佛回到了3000年前，感受到当时北京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和灿烂辉煌、富裕发达的城市风貌。西周燕都这样一座伟大城市，绝对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令人惊奇的是，历史上对于西周燕都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人们甚至不曾看过带有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更不知道那个作为北京城之源的西周燕都又在何处。而这个困扰了千年的问题，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两件珍贵文物的出土，终于得以解开。
0: 这就是咱们的伯居立和金鼎。
1: 金鼎。
0: 大院，您看那个，您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呢，还有展厅里边呢，都有8个大字，叫“顶天立地，
1: 对，
0: 受命北疆”。
1: 对，顶天立地，
0: 顶天立地。这个“顶”呢，起的就是金鼎的顶。
1: 这个
0: “这个、立”呢，就是这个伯居立的“
1: 伯居立”的“立”。
0: 所以说呢，这个“顶”的“立”呢，是这个咱们琉璃河地区呢发掘出来的第一批非常重要的两件文物。你看这件锦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最重的一件，它通高有62厘米，重达41.5公斤，造型凝重，气势宏伟，器身呢还饰有龙纹，三足根部各饰一组兽面纹，而鼎府内壁呢还铸有4行共26个字的铭文。
1: 这件的伯居立，我认为呢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里面最美的、最漂亮的一件青铜器。
0: 这件伯居立的铸造工艺呢也非常的高超，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顶部的瓶盖中间呢是由2个背对的立体小牛头组成的盖钮，盖面呢还有牛头纹，三足呢也装饰了牛头纹。
1: 上面钮上2个牛头，盖上2个牛头，下面3个牛头，一共7个牛头。
0: 颈部装饰魁纹，牛角的角端呢翘起啊，给人一种威武的感觉。
1: 这两个都很端庄。
0: 锦鼎和伯居立的它的出土，代表了北京西周时期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0: 下一步呢，由这个考古研究院的院长郭晶宁，哎，给您安排相关考古的工作，
1: 在那儿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0: 走，
2: 好，知道了，好。
3: 欢迎你，老善，我现在先带你去看当年金鼎和伯居利出土的遗址。
4: 单院长，您不知道，当时金鼎出土的时候啊，非常的艰难。哦。咱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金鼎啊，光鲜亮丽。
5: 对。
4: 当时出土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区啊，地下水位特别高。它那个挖到一半的时候呢，地下水呼呼的往上冒，那地里全是泥了。在往上提取的时候，发现这个常规提取不上来，最后呢用的是倒链滑轮，哦，上面在吊，那么底下的人啊往上拖，就是因为它泥是有吸力的，就是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个金鼎给弄上去，所以我们才看到现在的金鼎。
5: 金鼎的出土真是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也是在社会有很大的反响，
6: 因为它内壁上的铭文真的太重要了。
3: 金鼎内壁啊，是铸了26个字的铭文，里面记载了重要的信息，直接证明了北京的称职员。这铭文上写着：“晏侯令锦于太保于宗周，更深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魁，保尊瑞口。”
4: 翻译成现代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晏侯派了锦这个人到了宗周，去供奉美食。然后锦呢用这个贝币铸造了一座鼎以示纪念。
3: 铭文中的晏侯
4: 凿公
3: 就证明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5: 20多个文字把这段历史给记载了。
4: 记载了，所以它又表明了是我们这个琉璃河是当时的燕都，又表明了它分封的这个地方所在。
5: 说这个金鼎在北京老百姓心中还是很神圣的，很这个伟大的一个礼物啊。那么伯居利是在这边啊？
4: 伯居利在这边啊。您如果要是刚才说呀，金鼎它是体量最大的、最重要的话，那么伯居利呢，应该说是它最精美的。
5: 我觉得伯居利是北京出土文物最漂亮的，
4: 最漂亮的一个，哎。它也有铭文，它的铭文呢没有金鼎这么复杂，
3: 它大致的意思是伯具这个人得到了晏侯的赏赐，然后他就用贝币铸造了这件历，叫伯具历。铭文上的晏侯二字也间接证明了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7: 两件国宝重器的出土，终于解开了西周燕都的存在之谜，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关于琉璃河，关于北京的城之源，仍然有无数的谜团。60年漫漫考古路，五代人前赴后继，这些谜团又能否一一解开？

0: 三个字铭文告诉我们的。
1: 哇，短短43个字，然后就能通过挖掘和研究得到这么多信息。
0: 对，你说对了。那咱们开始拓印。这个就是我们的作品。
2: 好，
0: 可和、可雷、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那么，由于刘立河的重大发现，把他实证了3000多年，但究竟3000多少年？当然说法很多，几十种说法。最后呢，赵光贤先生论证，最后呢说那就是公元前1045年。
3: 是。
4: 所以就是这些文物啊，它出土了以后，它一方面有这个研究的价值，也有历史的价值，同时啊特别美观。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代表了3000年前北京灿烂的文化，就是考古能够证明最早的北京城它就建立在这个地方。

0: 赫赫克雷证实了当时北京建成的历史，也明确地说明了一下
1: 西周燕都的第一代燕侯正是克，这座城的主人是克的父亲太保韶公。
0: 当然对这个铭文本身学术界呢有一定的争议。
2: 什么点上有不同意见？
0: 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韶公这个人有没有来过，
2: 来过
0: 燕都。韶公呢就是被分封为太保，这个学术界呢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琉璃河这座城是不是他来修筑的，他有没有亲自的就封，还是只派了他的儿子叫克到这个地方来代表他行使对这座城的主权，这是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到了30多年之后
2: 的今天，
0: 对，今天我们正在做的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有利于解决30年前的学术争论。一会儿您就可以看到了。
2: 好，
0: 好，向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琉璃河第五次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同志。
3: 王教授，哎呦，
4: 向老师好。
3: 现在咱们这个考古队伍这么年轻啊？
0: 年轻，颜值也很高。
3: 对，
0: 这个出土的这批文物呢，有不同质地的文物的代表都有。

0: 在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到了一些铭文，非常清晰。哦，现在看是四行铭文，内容是写了太保雍烟，延婉咽喉宫，太保赐坐侧患背，用作复心保尊仪。
1: 铭文的内容是太保手下的一名书记官叫焕所记载的，记载了当年太保也就是韶公他在燕国筑城。铭文中的雍字也就是筑城的意思，太保雍烟延婉咽喉宫的内容都证明了3000多年前

0: 勺工亲自来过验度，并且亲自住了这座城。这座城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琉璃河建筑遗址。
1: 30多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座墓葬中呢，有了一个答案。您看这件出土的青铜簋，它呢是和我们在1976年出土的一件簋器型完全一样。76年呢，那件簋呢是现在目前在首博。这件簋呢和首博的簋呀很有意思，它的上面这个叫盖，底下的这个叫器身，都是一样的。古代的青铜器啊，它的器盖和器身上的铭文应该是一样的，这叫对铭。我们发现这件簋里面盖上的这件文字，伯鱼坐宝尊仪，和首博的簋里头器身的文字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1: 两个是交叉的。
2: 哦，这两个换了，
1: 这两个换了。他闹了一个乌龙，就是张冠李戴了，盖错了几千年，一直到我们这次考古发现，原本的这个盖是应该属于另外一点的，所以也是这些种种的证据链吧，我们推断当时古代的人匆匆忙忙，马大哈了，他给弄错了。
2: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那现在知道他换了，那咱们准备给他再换回来吗？还是就是把这个故事延续？
1: 要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冤假错案啊已经发生了。就让它将错就错。
2: 对，
1: 同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今后的展示过程中啊，把这个故事的原委，哎，作为一个小插曲来介绍出来。
2: 对，这些是，
3: 这些可能是盾牌上的装饰，它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铜羊。然后我们一般就叫它铜炮了，就是看着是圆圆的。就现在能看到墓主人身边是有这种武器类的，然后盾牌类的、防具类的，可能都在它身侧的这个位置。
2: 就是这个兵器也。

0: 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1: 对，纯实木，
2: 纯实木。
3: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
1: 我觉得这样，一个
0: 哦，
4: 不了了，等会儿快给我，我赶紧他们，我给他们。
5: 你们要多少钱？
4: 折扣价1000万，
5: 1000万，
4: 对对对，
5: 行啊，那你们就去吧，
4: 那我们就去了，
5: 买卖归你们了。
4: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5: 麻烦你要1000万呢？
4: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5: 我这日子怎么了？
4: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5: 3多月怎么？100天，
4: 这不俩50天吗？
5: 俩50怎么100天？
4: 怎么个100天呢？
5: 晚上不烟，光烟一个白天。
4: 光烟一个白天啊？
5: 你们要1000万呢？
4: 是啊，你也得给啊。
5: 我就纳了闷了
4: 啊，
5: 就算烟100天。怎么打完折还告了呢？
4: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是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5: 8万，
4: 8万，
5: 就是8万块钱，
4: 你们要给的嘛？那
5: 行，
4: 对吧？
5: 那就去吧，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4: 哎呦，太客气了。
5: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4: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5: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4: 就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5: 自己去，
4: 坐车自己去。
5: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4: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去。
5: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4: 啊？行，那你麻烦
5: 是不是？
4: 麻烦你了。
5: 到那以后管你们就行。
4: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5: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4: 不是喝演出吗？
5: 哎，请你们就行
4: 啊。
5: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4: 16个人吗？
5: 16个人。
4: 嗯，
5: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4: 对对对。
5: 得给你们两分开。
4: 啊，分开。
5: 对吧？你们是8个人。
4: 对对对。
5: 8个人一梭子。8个人一梭子。
4: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
5: 你这个什么，
4: 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5: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4: 8个人一桌子，啊，
5: 哦对对，8个人一桌子，
4: 哎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5: 8个人一只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4: 你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5: 8个人一只子，
4: 太好了，太好。
5: 让你们喝酒，每个人一瓶。
4: 那不开玩笑吗？
5: 1瓶白酒。
4: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5: 不能喝。
4: 那这规矩，
5: 那就每个人一坛。
4: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5: 一坛子走嘛？
4: 啊，
5: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4: 那怎么个一坛呢？
5: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到酒盅里边，
4: 哎，
5: 盅子往里一沾，
4: 哎，
5: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4: 啊，就光闻闻呢。
1: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4: 不是，你就搁那儿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5: 行
4: 行行
5: 行，行吧。那，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4: 工作餐就行了，
5: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4: 什么呀？
5: 8大碗你吃过吧？
4: 哦，这我吃过，
5: 吃过
4: 啊。
5: 9大件你吃过吧？
4: 啊，这我光听说过。
5: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4: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5: 你没听说过
4: 啊？10大件，
5: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请盘。
4: 我听着就那么解馋
5: 了。
4: 好好好，太好了。
5: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4: 啊，
5: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4: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5: 你没吃过？
4: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5: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4: 大桌席
5: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4盘，
4: 头一盘什么？
5: 小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喷。
4: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5: 爽口啊，
4: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5: 对，
4: 尝尝你们手艺也好。
5: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4: 哦，那二一盘呢？
5: 二一盘也好，
4: 这是
5: 韭菜花拌豆腐。
4: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了？
5: 哎呦，这个新娘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4: 是啊，
5: 韭菜花拌豆腐。
4: 啊，这2盘豆腐了
5: 啊？
4: 3一盘呢？
5: 口味重。 口味重，吃咱一份。
4: 哦，这重口味，
5: 辣椒糊板豆腐。

0: 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1: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盆啊！
2: 哦，对，还有一盘了，四一盆是个下酒的料盆。
0: 哎，
2: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2: 萝卜、枇杷豆腐。
0: 你看，
2: 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活
0: 呀！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2: 啊！啊，
0: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2: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2: 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0: 还有大菜，
2: 大菜啊，
0: 这大菜肯定好
2: 啊，
0: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2: 大白菜熬豆腐。
0: 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2: 你看这，
0: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2: 啊？大菜
0: 怎么呢？
2: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0: 哇，
2: 大菜，
0: 大白菜就大菜，
2: 大菜。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大菜呀、
0: 啊！二一碗呢？
2: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0: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2: 你好吃啊？
0: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2: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0: 三一碗什么呀？
2: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有红的有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0: 哦，樱桃肉、
2: 鸡血烩豆腐。
0: 呀、啊，全！
2: 哎呀，这个口味呀、啊，
0: 这鸡血烩豆腐
2: 啊，
0: 这还能烩呢？这个
2: 你烩着好吃啊？
0: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2: 现在用性小了是吧？
0: 不解馋呐！
2: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0: 四一碗什么呀？
2: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0: 哟娘！
2: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2: 油炸素豆腐。
0: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2: 啊，见着油性呢，
0: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2: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0: 这好不了，这什么呀？
2: 好不了，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0: 啊！
2: 哎，接光了，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怕海参，
2: 小虾米咕的豆腐，
0: 他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2: 这里头有虾饺，还有小螃蟹，
0: 小皮皮虾，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养可不行了啊！
2: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0: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2: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炝盘，
0: 大炝盘
2: 嘿嘿，
0: 还是豆腐呀？
2: 还是豆腐，
0: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2: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0: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什么？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0: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2: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0: 真没豆腐了，
2: 豆腐没了。
0: 哎呦，我谢谢你，
2: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0: 太好了，太
2: 好了，
0: 是吧？谢谢，就换换吧。
2: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0: 是啊，
2: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0: 哟，
2: 起个大灶、
0: 哦，
2: 上了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0: 哦，
2: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0: 哦，
2: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0: 哦，
2: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0: 哦，
2: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嘟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0: 啊，
2: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片片。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炝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0: 嘿，
2: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0: 什么佐料？
2: 有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
0: 白煮肉，
2: 豆腐渣呀！
0: 哎，去。

0: 请往出口。
1: 裁判，就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4: 买车了，买车了，
2: 你
4: 啊，
2: 买车了？
4: 对呀、啊，
2: 停哪儿了？
4: 台门口啊。
2: 胆儿真够大的，你可
4: 这跟胆儿有什么关系啊？
2: 刚买车
4: 啊，
2: 不认识道
4: 嗯，
2: 这么重要的比赛，你就敢开车来？
4: 你看，
2: 你要不认识的，要迟到的怎么办？
4: 这你就不懂了。
2: 怎么？
4: 有导航啊。
5: 也对、
4: 啊、
5: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4: 离不开这个、哎、
5: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4: 哎、
5: 躲避拥堵啊，
4: 是
5: 躲避违章啊，
4: 哎，
5: 都得用得着它，
4: 离不开。
5: 你比如说我上班，我在国贸上班，
4: 国贸，
5: 我住在通州，
4: 这正常啊，
5: 这正常吧、
4: 啊、
5: 哎，我早上起来上班
4: 啊，
5: 我一看要晚
4: 要坏，
5: 赶紧就用这导航，
4: 导航
5: 掏出来，
4: 嗯，
5: 选择躲避拥堵，
4: 哎，
5: 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方案，
4: 怎么走，
5: 休息，
4: 休息、哎
2: 就不能上班了，知道
4: 谁告诉你不能上班了？
2: 怎么走啊？
4: 那是你，我就行啊。
2: 你怎么走？华山一条路，你怎么走？
4: 谁告诉我迂回过来？
2: 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这意思吗？
4: 也没这么夸张哈。
2: 话又说回来了
4: 啊，
2: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4: 啊，
2: 它帮不了你，
4: 都白搭了。
2: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4: 啊。
2: 我刚买车那时候，
4: 嗯，
2: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4: 一开始也用啊，
2: 上班
4: 啊
2: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4: 去哪儿，
2: 拉萨。
4: 哎，
2: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4: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呢，
2: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4: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2: 拉萨驻京办事处，
4: 你倒说清楚点啊！
2: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4: 啊、
2: 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4: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2: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2: 啊、
4: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2: 那时候刚买嘛，
4: 后来呢？
2: 后来
4: 啊
2: 慢慢会用了。
4: 嗯，
2: 我刚会用
4: 啊，
2: 导航出新鲜的了。
4: 什么新鲜花样啊？
2: 不用电子语音了。
4: 那它用什么呀？
2: 人工语音导航，
4: 真人的事儿。
2: 哎
4: 啊，
2: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4: 宝强的，
2: 哎，河南语音的
4: 啊。怎么说呀？
2: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4: 还挺像
2: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4: 嗯，
2: 后来呢
4: 又换了，
2: 换了，
4: 这回
2: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4: 哦，林志玲。
2: 哎
4: 啊，
2: 林志玲是姐仨呀。
4: 嗯，
2: 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啊。哎，是姐仨。
4: 谁告诉你
2: 叫林志什么的，显年轻，你知道吧？
4: 是啊。
2: 哎，
4: 那要这么说就对了。
2: 嗯，
4: 他们是不是有个老兄弟叫林志大了？什么鸟都有。谁告诉你人家是姐仨呀？
2: 就单门说林志玲。
4: 志玲姐姐、
2: 哎、声音非常的温柔，
4: 好听极了。
2: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4: 啊。
2: 再往后又换了，
4: 换什么了？
2: 河南话，
4: 嗯，
2: 东北话
4: 都有了，
2: 这都好学
4: 啊。
2: 改粤语的。
4: 广东话的导航，
2: 粤语的导航
4: 啊！
2: 我一上车啊，
4: 啊，怎么说的？
2: 可有意思了
4: 啊！
2: 一开导航，
4: 嗯，
2: 雷猴啊，
4: 哎，是这个，
2: 雷宾斗啊，
4: 嚯嚯，
2: 雷个前方走咱好冇啊？
4: 左转，
2: 你们走咱底都丢丢好冇啊？
4: 咱
2: 底都底好冇啊？我们走一走，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4: 掉河
2: 就。

0: 片呢，这，
1: 哎呀，你这。
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是秦风狗都狗都猛随呀、啊！
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0: 啊说的这词儿，
1: 这太智能了，
0: 忒智能了，
1: 没有这么智能，
0: 没有这么智能
1: 啊！
0: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1: 啊，
0: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1: 你最熟悉的是
0: 北京话，
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0: 可是现在
1: 啊，
0: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 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0: 大了，
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
1: 啊，
0: 你开着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0: 关了，
1: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0: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了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0: 能。啊，
1: 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吗？
0: 女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
1: 啊，
0: 你输入目的地
1: 啊，
0: 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1: 二
0: 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
1: 啊
0: 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
1: 啊、
0: 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
1: 啊，
0: 导航应该发展到
1: 嗯，
0: 根据不同的爱好
1: 啊，
0: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1: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0: 啊，
1: 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
1: 啊、
0: 观看本次导航。
1: 嚯，
0: 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
1: 哎、
0: 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啊、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
0: 卡卡。
1: 哎呵，卡死我了。
0: 他想早点到家
1: 啊，
0: 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1: 谁呀？
0: 梅西。
1: 没戏呀！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
1: 哦。
0: 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
1: 啊，
0: 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
1: 啊，
0: 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不是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予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
1: 啊，
0: 球场、赛场都一样，
1: 嗯，
0: 遵守规则不能忘。
1: 嚯，
0: 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0: 把这导航，
1: 嗯，
0: 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
1: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0: 啊，
1: 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2: 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来来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
1: 啊，
0: 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
1: 嗯，
0: 走吧，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哎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
0: 啊，
1: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1: 啊
0: 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
0: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怎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大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1: 往前开呀、
0: 啊！往前开，
1: 前方。哎，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今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啊，导航再发展
1: 啊，
0: 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
1: 啊，
0: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
1: 啊，
0: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
0: 啊，
1: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
1: 啊，
0: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
0: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一
1: 啊，
0: 正规。
1: 哦，
0: 二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啊。
1: 别打110，
0: 别打110、啊，
1: 别打110、啊，别打110、啊，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啊？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哎、
0: 这句正规的，是句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美容院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啊！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

0: 忒仔细了。
1: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哎，
0: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就这18天，你还得上厕所吧？
0: 不上厕所可不行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0: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0: 好嘛，我们老板整个一探头啊！
1: 磨洋工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得6天吧？哟，你就剩12天了。
0: 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哎，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啊，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1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0: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
1: 你别以为员工对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一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合着我是你吓的？
1: 好难哦。
0: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需要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哼哼，那个您每天别像看贼的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不是，我就不明白您明天怎么就不能准我一天假。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呀？啊，
1: 昨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哦，
0: 我想起来了，这个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他怎么说呀？
1: 我倒是很喜欢京剧，嗯嗯，可我爱唱老生啊。
0: 是，
1: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这事儿？
1: 明天我带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是啊，
1: 咱们再送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哎
0: 呦，这我知道，这是棋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啊。哎，
1: 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啊，
0: 来来来，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解

0: 你怎么不错了？
1: 快憋死我了，老板，这个还是您来吧。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谢谢您，老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10: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9: 我得吃泡芙。
11: 我想吃泡面。
10: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9: 完蛋，
10: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你这就吃泡面呀、
9: 啊、我都淘汰了。你这
10: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健瘦啊，这是
12: 谁是纳威老师、啊、
10: 好清秀的少年，
12: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9: 行了，没有、啊、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10: 你就别嚷嚷了。就
9: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10: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该想露脸
11: 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2: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10: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2: 不是这个看见没？
10: 哎，这什么呀？嘿，
12: 看看啊，智能手表。
3: 哦，
12: 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10: 需要什么呀？
11: 还能写。
13: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2: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9: 呀，拿来吧，
11: 还能出声儿、啊、哈？
9: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11: 对，
9: 我试试啊，啊看着啊，走你。
13: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9: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14: 怎能装哎？
9: 哎，那么意思？哎、
10: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拿的
11: 怎么了？
10: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9: 你来，
10: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13: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9: 站住！这玩意儿镇定啊，
11: 这都绝了，
9: 镇定！
10: 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12: 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10: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啊？
11: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12: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11: 哦，这有仨数啊。
12: 知道干嘛的吗？
11: 知道啊。
9: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
10: 数字当然是。
12: 108。哎，
11: 无轨电车。
12: 55。
9: 体温。
12: 11。
10: 你爸的岁数。
9: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10: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11: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10: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9: 废话，测不出来。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10: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9: 没有
10: 实现这个。
11: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10: 发达。
12: 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11: 前妻11什么意思？
12: 11是餐后血糖。
10: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12: 个。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9: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啊，
11: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12: 对对对对，
9: 你这
11: 脉搏
9: 有点意思。
11: 对，
9: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12: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11: 谁说是一个人了？我们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12: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11: 啊，不是，那这
10: 怎么办呀、啊？
11: 咱们
12: 这样吧，咱们抽签。抽签
10: ，咱不予反悔啊，咱抽签，
9: 来抽签，
11: 还有签儿，
10: 有签儿，
9: 有签儿，
10: 抽签，
9: 我选了，
10: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11: 来，我
10: 抽签，我没有输过，
9: 来吧，
10: 每一次啊，我都是，
9: 来吧，
10: 看你这是
11: 展示啊，
9: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11: 你看，快点，
9: 不行，
10: 耶，没有呗，
11: 我看，
10: 我看看啊，
11: 不可，
10: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9: 不是，这是嘛意思？
10: 怎么？哦，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11: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10: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12: 来不及了。嗯，
10: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钱琪。
11: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9: 对了，
10: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12: 您还没捣乱呢？
10: 啊，
12: 我觉得你们真的
11: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9: 对
12: 了，对呀，
11: 所以我觉得呀、啊，咱这签重新抽，
10: 重新抽一遍，
12: 不用重新抽，
10: 换个签
12: 啊，不用重新抽，啊、我这还有一签呢，
9: 还有
12: 一签，看我这个
10: 什么呀？
9: 嗯，
11: 缺一，
10: 这什么意思啊？
12: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14: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11: 哦，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12: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9: 白激动。
12: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14: 奔跑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5: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16: 就您捧我。
15: 但是

0: 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你说什么？
1: 说你不要脸
0: 啊？对，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用我新车搬家呀？
0: 那干嘛大惊小怪的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我那不得花钱呀？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1: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
1: 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啊，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0: 我都洗干净了。
1: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0: 后排座拆了呀！
1: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嘿，
0: 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1: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0: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1: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0: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1: 三根啊？不对啊，
0: 怎么了？
1: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嗨，
0: 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啊、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1: 捡了。哎
0: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1: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0: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1: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0: 我骑呀、啊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1: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0: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1: 狗笼的也用我车拉呀？
0: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1: 你买一新的呀？
0: 那不得花钱啊？
1: 有这句。
0: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1: 狗笼子还特制？
0: 对。
1: 你养什么狗啊？
0: 小狗。
1: 什么狗？
0: 藏獒。
1: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0: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1: 那您那狗呢？
0: 副驾驶啊。
1: 副驾驶装狗啊？
0: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1: 看谁呢？
0: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1: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1: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嗯、啊、你也不干呐。嘿，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呢这个？哎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
0: 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的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0: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误泥里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搁到那儿能成吗？亏你有良心，
0: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1: 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了啊，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0: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呢？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1: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1: 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
0: 怎么？
1: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
2: 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